0: 这个还
1: 特别，
0: 就是蒙古族人唱的，
2: 对对对，
0: 所以
2: 一听就是北方的这种音乐，
0: 就很有这种气势哈。
2: 是是，
0: 嗯，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敕勒歌》。
2: 没问题，
0: 嗯，
2: 这个《敕勒歌》其实您看，它有一个故事，就实际上高欢呀，在和这个北，就是相当于北齐和北周政权的前身东魏、西魏之间展开斗争的时候，
0: 嗯，
2: 打了一场玉璧城之战，结果这一战呢，高欢是大败。大败还身受重伤，就即将弥留之际，他让手底下胡律部，也就是敕勒部出身的这个叫胡律金的大将，这是他手下特别有名的一名猛将啊，
0: 嗯，
2: 让他唱起这首《敕勒歌》，然后胡律金唱完以后，高欢就应和着也跟着唱，然后全场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
0: 嗯，
2: 因为觉得这次打的是太惨了。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到这个玉璧城大战遗址的地方去看的话，
0: 在哪里呢？
2: 这个应该是在山西那一带，
0: 嗯，
2: 如果您到这地儿去看的话，在那个它因为有水土流失这种情况，在有些山体啊，它因为旁边的那个土已经流失掉了，
0: 嗯，
2: 会露出地底下的那个地层，在有些地层的夹缝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累累的白骨。
0: 哇，
2: 啊，是能看到
0: 的，真的。
2: 对，因为在那儿真的是，等于是高欢这一下几乎可以说就一蹶不振了。
0: 嗯，
2: 之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在那儿确实是，得说是十几万将士都死在那儿了。
0: 格威龙给我们发了敕勒川博物馆藏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敕勒川的图卷，
2: 嗯，对对，
0: 还有这个。这里头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南北朝时期的北齐的疆域等等，
2: 嗯，
0: 七七五八啊，也给我们发了好多跟这个相关的这个故事，
2: 对，
0: 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在草原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那个敕勒歌，然后那首词。
2: 我记得前两年我去过一次呼和浩特，
0: 嗯，
2: 呼和浩特有一个旅游景点就叫敕勒川，我还到那儿去看了。其实您说这个其实它是跟它有关联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北魏时期啊，在北方为了抵御这个柔然啊，它其实有怀朔六镇，
0: 嗯，
2: 那这六镇呢其实

0: 也跟着合唱，军心大振。有人因此认为《敕勒歌》的作者就是胡律金，但也有人认为应当是敕勒人民集体创作的民歌。《敕勒歌》本是一首鲜卑人的敕勒语牧歌，后经翻译才成了我们今天传唱的汉语版本。它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发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全文明朗豪爽，意境开阔，久唱不衰。
1: 哎，我们就从这首《敕勒歌》来说一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以及它跟咱们北京的关系。
2: 对对对，哎，所以其实说起这儿，更多的想说说刚才朋友们说的，像跟刚才说到的胡律金啊、胡律宪等等。
1: 对，
2: 哎，确实
1: 从头捋一下这个家族吧。
2: 对对，没问题。
1: 因为我们之前还真的很少听说过哈。
2: 因为这个，咱们先说他首先是姓胡律，这个其实应该是鲜卑语的音译。
1: 哦，
2: 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实际上刚才那个在刚才那段话当中啊，说的是当时胡律金是用鲜卑语唱的这首歌。那当时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东魏啊、北魏也好，皇族啊，这些皇室成员，包括这些贵族们，更多的讲的可能是鲜卑语。
1: 这个胡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胡就是角字旁一个斗，斗争的斗，
2: 胡
1: 律是这个自律的律，
2: 自律的律，
1: 律师的律，胡律是一个姓。
2: 哎，就实际上是意思。
1: 他叫什么？胡律金、胡律光，都是就是
2: 哎，对对对，
1: 后面字名字不一样，
2: 哎，对，后边是名字。所以，比如说他鲜卑语可能是 hold。就是类似这样的发音，或者什么之类，跟蒙古语有点像的这种。比如说像清朝皇帝的爱新觉罗，他念出来蒙古语啊，读他那个名字的话，就是爱新觉罗，就这样大概一个发音。所以其实都是类似于一个音译词，哎，音译词音译成汉姓、汉氏的这种姓氏了。包括我们后来知道像语文这些，其实可能最开始都是一些音译词，
1: 它就是一个音有点拐弯了，所以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
2: 对， 对， 对， 对，其实您要是仔细看啊，在河北地区、山西地区有一些地方，这当然我就不敢太多解释了，因为这涉及到语言学。有些地方特别偏的地方，他们人说话呀，包括有些地名，这大家可以底下可以做研究，或者

0: 它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这里是有一些什么叫梅丽，它有一些画叫梅丽更招、梅丽更大瀑布、乌梁素海。乌梁素海大家听说过哈，
1: 对，应该是在内蒙那
0: 三圣宫、水利枢纽等等等等，可能都是在这边的，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里头的一些展品吧。
1: 嗯嗯，
0: 来您继续。
1: 哎，我就接着回过来说到这个，其实说到狐狸县，因为它治水吧，
0: 嗯，
1: 所以要把北京的这个水利情况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最先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条高粱河。
0: 嗯，
1: 高粱河其实大家听着，哎，高粱河好像是很耳熟，因为西直门外有有一高粱桥。
0: 对，
1: 然后这高粱桥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了说有一叫高粱的将军，
0: 他
1: 追着龙王爷，龙王爷把这北京城的水全给弄走了。
0: 嗯。
1: 两袋水，一袋甜水，一袋苦水。他说不能把这水都弄走啊，我就追你，一直追追追，追到西山，拿这刀矛一刺，他把这苦水给刺破了。
0: 嗯，
1: 然后这苦水结果就流到北京城，所以那时候说北京城水质，就不是特别的好嘛，就有这个硬或者比较硬或者带苦味之类的。哎，这都是传说了。后来说为了纪念这位高粱，这桥就命名为高粱桥了。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个它是从高粱河，哎。转变过来的。
0: 嗯，
1: 那高粱河其实如果说到它的流向啊，它的源地源头应该是大概今天紫竹院公园那一带，从紫竹院那儿流过来，走到西直门这一带呢，它其实流进城里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什刹海啊，包括北海等等，这些原来都是高粱河的故道。所以前两天我特意走到什刹海边上去感受了一下，哎，其实说是湖啊，但是其实走着走着，尤其走到两边建筑比较少的时候，我恍惚间有点穿越到潮白河的感觉，就有点这个。确实，您要把它想象成一条河的话，还真是细长溜，
0: 哎，
1: 确实就像一条古代的这个河道。那当然，这河道其实经过了若干代的这个整改了，包括若干代的这个整理，它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河道的或者这个湖面的样子。最早，它其实是高粱河的这个故道。那这个应该说是整个北京平原原生的这么一个主干的天然河道。哎，北京城这河道啊，其实我们说北京城两条母亲河，一条是永定河，一条是潮白河。这俩母亲啊，我跟您说都太个性了。为什么呢？潮白河其实过去有个俗称，大家管它叫逍遥自在河。为什么呢？因为它老左右摇摆。
0: 这不是跟那个永定河那个无定河
1: 啊？这真的就是这个
0: 原来的
1: 逍遥自在河，
0: 无定河有一拼的。
1: 哎，我想上哪儿流上哪儿流。我们今天见到的潮白河啊，就是过了顺义以后，它其实明显能看到有一个大拐弯。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它有一部分夺了箭杆河的河道。哎，他曾经还往东过过抱秋河，哎，所以就潮白河总是左右摇摆，甚至最早的时候，潮白河是流经整个通州城的，您看现在通州往东跟那个燕郊交界的地儿才是潮白河流经的这个河道呢，过去曾经就从通州边上流过去，为什么通州它会叫路城啊？三点水加一走路的路，就是因为这儿水系是相当发达的。哎，所以潮白河是逍遥自在河，永定河呢，就像您说的无定河，或者过去之前叫它浑河。为什么？万历皇帝曾经说呀，那我看到永定河，我就大概知道黄河是什么样的。那滔滔的洪水，真是到洪峰期，那相当的可怕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就一直在想，因为毕竟高粱水或者高粱河，它的水流量不是很大。
0: 嗯，
1: 它的上游紫竹院公园这一带，其实不太能实现足够的供水。
0: 嗯，
1: 那么这一带我们得想到啊，就是到魏晋时期，它其实是在城外的，在北郊的。我们先就是魏晋时期那幽州城啊，大概其实在今天广安门那一带的，所以这相当于是北郊城外头。那城外头肯定有农田，农田的话，我们最想要的其实就是灌溉的问题。我们想用河水，比如旱的时候把河水引成若干个小渠，我们来灌溉。
0: 嗯，
1: 这个其实是最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是高粱河水又没有足够的供水源，怎么办？这其实就诞生了后来的车厢渠。车厢渠从哪儿引？就从永定河引。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潮白河距离的略微的有点远，永定河还略微的近一些，所以这就产生了三国时期，哎，这个车厢渠的这个开凿。
0: 嗯，
1: 所以车厢渠跟永定河交界的地方还有一个堰口，其实就叫利陵堰。利陵堰和车厢渠，这是三国时期两项著名的水利工程。
0: 这个车厢就是大家这个能想到的，这个就是汽车的那箱子。
1: 汽车的那箱子，
0: 这个利陵堰这几个字，其实我们就是别的节目里头也曾经谈到过，利是这个利器的利，就是一个户底下里头一个犬，陵是这个。
1: 陵寝的陵，
0: 陵寝的陵，丘陵的陵。
1: 因为原来它就是一座陵寝。
0: 对对对，堰其实也是水利设施，
1: 水利设施，
0: 都江堰什么什么。

0: 燕
1: 的那个
0: 一模一样，
1: 丽玲燕。这个实际上是这个丽玲燕是它其实是一个很一个就是非常巧思的一个水利设施、
0: 对对对，咱说白了其实就是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它其实有个就相当于咱说白一点有个开关。如果永定河河水涨得非常厉害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开关关上。然后在永定河旁边我其实还有个泄洪渠，这洪水就能够稍微的减缓一下。等到永定河不发洪水流速比较缓的时候，我就把这开关打开，那就能往这车厢渠里灌水，能够实现对于北京地区这些农田的灌溉了。那这一招其实特别的厉害，为什么呢？三国时期我们都知道，我们这儿其实属于曹操的魏国了。那么魏国来讲的话，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它实现的都是这种与民休息的一个政策，休养生息的一个政策。那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大力发展这个农业了。那丽玲燕车厢渠这个其实对于幽州地区的农业灌溉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而且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车厢渠呢，其实就是从这个石景山南路引水向东连接高粱河，形成了全长30多里的一个灌溉的网络。
0: 对，
1: 这个工程啊，2025年作为门头沟永定河古渠灌溉工程的核心组成，入选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名录。
0: 嚯、
1: 这
0: 还是特别好，
1: 还是很厉害的哈。
0: 对对对，而且作为对于北京来讲，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这样一条灌渠。
1: 对，它这个持续这个灌渠是应该说持续运行了近千年，也是为北京古代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哈。
0: 对对对，
1: 来，您继续来介绍。
0: 那咱们就接着往下说这个车厢渠。那车厢渠这样一开凿以后呢，实际上就实现了高粱水和这个一个贯通。但是后来其实又经过了几番改造，主要有两条，又引出了一个支系。其中一个支系呢，它是从这个今天我们积水潭一带，应该是从这儿一直向东，有一条东西向的支系。然后这条东西向的支系呢，就大概其就是我的观点认为啊，它大概其是跟今天北二环外的这个北护城河，应该是重合的。也就是说，这个北护城河的历史应该是相当的久远的，所以它一直向东流到什么地儿呢？流到今天，就相当于是，我们如果说位置的话啊，就相当于东城区的这个俄罗斯使馆再向北，东北那砖角楼再往北一点，它其实就向北拐到光熙家园那边去了。然后从那边再引出一条灞河，这条灞河就一直向东，最后连通温榆河，能一直到通州了。这是当时做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其实起到的也是灌溉作用。当然我们有理由其实相信啊，这个支系绝不是这一条。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北京城里有些地方，您能够发现它那胡同或者什么之类的，并不是直来直去的。并不是直来直去的话，有些可能就是原有的沟渠的故道所形成的，这样一个走向。所以其实原来沿着这个，我们说从积水潭过来到北海这一线，可能向东还有若干条灌溉的支系，因为这都是城郊嘛，一直到辽金时期才在这儿开始兴建大规模的园林嘛，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相当于金代那太宁宫。它就是围绕着这个中海啊、北海往东修造的这样一片大型的宫殿区。那在这之前呢，这儿其实都是郊区嘛，都是农田嘛，所以包括一些村落，所以这些灌溉的支渠应该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有的时候您要是在北京城里走着，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条胡同，哎，这怎么叫什么什么弯儿啊？这怎么胡同走着走着突然变得就不那么正了呢？就有可能是古代的河道的一个遗存。
1: 现在是有的是河道已经没有了，或者改道了，或者现在有的是就变成了盖板河，是吧？
0: 对对对，
1: 暗河。刚才说到了丽玲燕和车厢渠的位置，格威龙还专门给我们发了图，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石景山就首钢那附近哈，可以看到，包括这个车厢渠，还有这个它是怎么工作的，丽玲燕在什么位置，大家都可以看两张图，非常的清楚。
0: 格威龙老师这个发的相当清楚，
1: 是吧？易行成说还曾经读过小说《箭杆河边》。
0: 箭杆河，对，
1: 是吧？
0: 顺义有一条特别有名的河，就叫箭杆河，然后也诞生了我们管叫潮白文学，或者是顺义的这种地方乡土文学。箭杆河原来有个特产，这个得是老人才知道了，叫箭杆河的毛腿蟹。 这是当年顺义的一个特产。
1: 是吗？
0: 就是饥荒的时候，过去就是等于闹饥荒，解放前闹饥荒的时候，这老百姓都捞箭杆河那河蟹上城里头换粮食吃了。
1: 嚯、
0: 当然后来就是箭杆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毛腿蟹就绝种了。
1: 这不就跟当年说那个就是旧社会这个老百姓捞这个大闸蟹充饥吗？
0: 哎，一样的，一样的。
1: 啊、现在就变得很
0: 多。对，您看咱北方，其实这土地真的是很营养的。那咱也能产毛腿蟹，而且您看顺义有一个二十里长山，曾经这个地方产的小米儿，非常的有名。为什么呢？就是产妇如果喝了这小米儿，就会有奶。那比猪蹄汤，我觉得那效果可能还要更好。哎，所以其实北方的这个土地啊，包括您看这个当年张堪教就等于教民种植水稻，也是发生在这胡奴山下嘛。所以其实我们北京地区这粮食种植的历史啊，如果真要是去细究一下，应该是相当久远，而且相当的这个丰富的。
1: 那么刚才说到了敕勒哥，斯努比说了，据考证，敕勒川在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附近。
0: 对，
1: 这首歌尽管只有寥寥数语，但是意境宏阔。说一首短小的民歌在文学史上能留下痕迹，已属不易，而能被记入官方的史书，历代传颂更为罕见。
0: 对，
1: 所以27个字的敕勒哥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作品。
0: 是是是。
1: 太不容易了。然后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个敕勒川的图卷，这个说全长有60米，宽1.2米，通过展现敕勒川的风貌，让敕勒川的文化走向世界。他说比如说这画面上有两位蒙古族的牧民骑马扬鞭悠闲放牧，然后这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就一下子就显现出来 了。然后背景是有巍峨挺拔绵延千里的阴山为主体，然后有自然风光，还有古老的黄河啊，新型的城市，绵延的长城，神秘的寺院，广袤的草原，浩渺的云天，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和梦幻般的追求追怀哈、透射着草原的历史和民族和睦的这种现实的情怀。这真的是
0: 太美了，
1: 太美了哈。所以这首敕勒歌真的是传唱这么多年，
0: 对对对，
1: 是很有道理的哈，
0: 那绝对
1: 也是见证了这。

0: 其实都在跟你一样去诵读的。
1: 嗯，
0: 要是这个时候您再去读的话，那感觉就非常不一样。
1: 没错，
0: 嗯，
1: 毛毛的宅女说杨征老师啥都知道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朋友们还陈明迪搜了一下箭杆河哈，在北小营乡东府村的村北。
0: 东府村，对，
1: 哎，全长27.5公里，是顺义东部地区主要的排水河道之一。
0: 对对，
1: 旺仔小馒头说了，真的夏季大草原要去转一转，
0: 哎，也凉快。
1: 嗯，然后斯努比说到了《敕勒歌》最早见于唐代李百药撰写的《北齐书》，
0: 嗯，
1: 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在修《北史》时也记录了这首《敕勒歌》。
0: 对对对，李百药写的这《北齐书》，其实后来慢慢就散掉了，
1: 嗯，
0: 后来从各处集译集过来，才组成的今天您见到的这《北齐书》。
1: 嗯嗯，没想到这首《敕勒歌》。他的家族其实跟他相关的家族也是跟我们北京有这么深厚的历史，
0: 就尤其是刚才咱说到的这位胡律宪，
1: 嗯，
0: 我们想重点把他说几句。
1: 嗯
0: 嗯，所以这个胡律宪您看啊，他其实从小就特别的机警，
1: 嗯，
0: 尤其擅长什么射箭。
1: 嗯，
0: 和亲三年的时候，这一年呢，就是胡律宪的哥哥胡律光，他和这兰陵王高长恭在洛阳500骑，就率领500骑这人马突破了北周几十万人的这个部队的包围，
1: 嗯，
0: 那他非常的厉害，而且取得了邙山之战嘛。就在这一年，胡律宪被任命为幽州刺史，他到幽州。

0: 可以说是高粱水的一个支系了。这个支系其实大概其就是从紫竹院那一带啊，向北走今天知春里那一带，再向北它叫河易经水。这个易经水就有人在历史典籍当中弄错了，弄混了。因为三国时期公孙瓒修过一座易经城，这俩经不是一个字儿。易经城的经是北京的经，这地儿在今天雄安新区那一带，而易经水的经是经条的经，这个其实指的大概其就是今天万泉河，就这条河周边的那个河流，它等于把高粱水和北边的这个温榆水就完全给它，就是温榆河嘛，给它连通起来了，就清河水系嘛，相当于，所以这条水渠就等于把幽州更北部地区它就有了更广阔的这个灌溉的区域了。
1: 湖绿县等于开的这个易经水，易是容易的易，经是经条的经。
0: 经条的经、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说的什么呢，它这个河呀又向东经蓟城，又东经昌平县故城南。好多朋友也是，或者好多以往的学者也是把这昌平县给弄错了。这昌平县绝不是今天咱们昌平城区。昌平城区最早叫永安城，它也不是昌平边上的旧县。这个昌平县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今天的，就是昌平那个地铁过的有一个地儿叫朱房村，大概是这一带。还有一个说法大概在今天温榆河以北那一带，所以这两个昌平县都不是今天您见到的昌平城区。所以其实越是到这边它其实越贴近清河水系了，所以就足以证明这条运河其实连通的是高粱河和这个温榆河两条这个水系。
1: 那么其实就湖绿县等于它开了一个是这个
0: 修长城，
1: 还有一个这个易经水连通了高粱河，
0: 对
1: 和这个咱们就是北部的水
0: 系，就相当于把易经水和高粱河给连通起来，它修了一条水渠。这其实主要的也起到灌溉的一个作用。这是他做的两件最大的事情。
1: 陈明迪说，遗憾的是现在是直接背诵作为古文的敕勒歌，不知道当年是怎么演唱的。
0: 是
1: 大家都很好奇哈。
0: 真是，如果就是鲜卑语现在已经基本上不会，我们不会再去说了，而且也是消亡的一个语言了。如果真能恢复成鲜卑语的唱法，或者哪怕说咱用蒙古语唱出来，我觉得都会不一样了。
1: 刚才说到北齐书，格维龙给我们发了这本书的这个照片，然后还写到了这个北齐书李百药记载了，比如说公元534年前后北魏分裂，东魏政权建立，齐代东魏到公元577年齐亡为止的这段历史啊，等等等等。包括北齐书对这个当时这边的一些记载，还有高粱水的记载，他给我们发在聊天室里头，
0: 是
1: 特别棒，
0: 看到这个了。
1: 那么这个胡律家族就等于是盛极而衰啊，
0: 盛极而衰，最后基本上是满门抄斩。像胡律县他们家是15岁以上的就一律处斩，只有15岁以下的才得免，就非常非常的惨。
1: 所以这段历史是跟北京有关，

0: 还说到了说这快七七事变了啊，有什么策划？对，七七事变当天我会请佟麟阁将军的长孙佟晓东佟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会讲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家族的故事。好，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请宝藏老师杨征给我们来说一说幽州的千年往事。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三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通过一首敕勒歌了解千年幽州市。一首敕勒歌流传千年，作者胡律金一门在幽州留下厚重历史印记，西晋王浚盘踞此地，搅动中原局势。胡律金次子胡律宪驻守幽州，兴修水渠，连通高粱河和易经水，古渠遗迹留存至今。他的长子胡律光是北齐赫赫有名的猛将，家族权倾朝野，最终却惨遭灭门。隋唐时，幽州成为东征辽东的大本营，隋炀帝依托永济渠三征高句丽，唐太宗也在此地誓师出征。这些风云人物如何塑造北京城早期历史？运河之上，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让我们一起来读懂一曲敕勒歌千年幽州市。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敕勒歌和胡律家族的故事吗？那么说到这个家族的这个故事，陈明迪说了，胡律光被北齐后主高伟冤杀，家族还被满门抄斩，结局悲惨。1528说了，说正如嘉宾老师所说的那样，他说我曾听过蒙语演唱的敕勒歌，草原之苍凉一望无际，
4: 那肯定是
3: 让人回想连篇。
4: 对对对，
3: 这杨征老师也会，
4: 我上大学的时候跟那我们那个蒙古族同学学过两句倒是、
3: 哦、
4: 但是不是敕勒歌，学的是一首乌兰巴托的爸爸，这是唱父女之间的这个感情的、
3: 嗯、
4: 我能哼唱两句，
3: 我
4: 就献丑给大家唱两句，
3: 我们哼两句太棒了、
4: 哎、他 唱出来大概是这样，他说米尼亚乌兰巴特巴伊纳，米尼亚乌居泰翁色提尔特，米尼亚巴莫林胡拉托格托，米尼奥森索嘎塔。大概是这样。
3: 哇，太棒了！杨征老师真的不愧是老师，您太文武双全了，
4: 成相声演员了，说学逗唱的。
3: 谢谢您。

0: 病啊，说你后主，你要不把狐狸光杀了，我能有能来到邺城的这一天吗？他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觉得北齐是把自己的这个大厦全都自己拆毁掉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很快的就把北齐就给灭掉了，所以这就是北周等于统一了北方，但是北周很快就被这个隋给篡了，隋又后来灭掉了南方的这个陈政权，
1: 嗯，
0: 所以就最后大一统形成了这个隋朝，
1: 嗯嗯，所以北京的这个历史从这以后又有了新的这个篇章了，
0: 就到了隋唐时期了，对对对，
1: 新的篇章，隋唐时期了。嗯嗯，
0: 所以隋唐时期我们要说到的最最主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东征高句丽。
1: 嗯，
0: 这个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的这么一段历史，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说啊、评书啊、

0: 越听越像哪吒，所以有时候上古那神话呀，好多都非常的类似。这也可能体现出了我们上古的先民啊，对于鸟类的一个崇拜。
1: 嗯，
0: 其实您会发现很多部族都以鸟为自己的图腾的，所以您看它生下来不是孩子是蛋，鸟不下蛋嘛，然后人从那蛋里出来，所以大家都说啊，你看这个人不正常，他不是正常人，他从蛋里出来，应该把他杀了。然后扶余王说，还是别杀了，我这好善，我要把他留着吧，留。

0: 就开始威胁到新生的绥政权了。
1: 嗯，
0: 哎，因为他呢最极盛时期啊，基本上把咱们这个辽东一带都占据了。哎，慢慢就开始，他开始向隋朝的这个边界开始蚕食。那这个是皇帝。

0: 区。
1: 嗯，
0: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隋唐时期的大运河。哎，就一直大运河就从江南就一直能够连通到北京了，这是第一次实现。那这条大运河，有的专家分析啊，我们今天城南的凉水河有一部分河道极有可能就是永济渠当年的故道。
1: 哦，
0: 凉水河，
1: 凉水河，
0: 凉水河，对，所以这个永济渠呢，哎，所有的这个大量的东征的人员物资就实现了一个最实惠的调运。为什么？走水路便宜，因为您走陆路，我们现在是靠汽车呀什么之类的，火车呀，那您不得烧柴油啊？过去那是靠马呀，一走得慢，二马和牛得吃草啊，而且您还得，您不能说这马就弄一车弄上货行了，你走得有一人得驾驭这个马呀，所以那时候
1: 成本好高啊。
0: 你现在这汽车成本可高，不光是马得吃草，这人还得吃饭，
1: 叫人吃马喂。
0: 对对，所以这点东西运到了那太贵了。但是您搁船就不一样了，搁船那船就往北走呗，只要有个舵手就可以了，然后船也不用吃东西，哎。

0: 以后，我们这位隋炀帝就像一个输掉的赌徒一样，我必须得赢回来，我必须靠胜利得证明自己。所以很快不到半年，他又再次在涿郡重新集结大军，开展了第二次东征。
1: 嗯，
0: 哎，所以您看这两次隔的时间相当的近。哎，客观上讲啊，第二次东征多多少少吸收了一些第一次失败的教训。
1: 嗯，
0: 这事情啊最开始进展的比较顺利，但是这个民愤啊你被压抑了很久了，没想到后院起火了，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消息传到隋炀帝那里还没打到呢，立刻撤兵，我得救后院。
1: 后院着火呀。
0: 对对对，相当于是这样。
1: 嗯，
0: 所以第二次东征高丽也就就此结束了。就以这个杨玄感的叛乱，哎，而告终。最后杨玄感的叛乱虽然遭到镇压了，但是一时激起千层浪，这就拉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了。
1: 嗯，
0: 哎，所以等于隋炀帝这两次东征掏空了国库，而且惹的是民怨沸腾。
1: 嗯，格威龙给我们

0: 马上就要来到
1: 就要到唐朝了
0: 啊、
1: 唐朝其实咱们先简单说两句。
0: 好，
1: 哎，唐朝其实我只是想说几个地名。
0: 嗯，
1: 唐太宗东征，那给大家留下的故事就太多了。实际上最后东征高丽成功是唐高宗，到李治的时候才最终成功。但是唐太宗东征在北京留下的地名实在是太多了。您比如说在顺义有个地方叫唐指山，唐指山是什么？唐王指的那个山，东征路上一指，这山叫什么呀？
0: 这么直白的
1: 啊？对，手底下人说，哎呦，我们也不知道这山叫什么，唐王您指了就是唐指山了呗。我小的时候一听这个，我说那这山好，这山底下肯定都是唐，用唐指

0: 周边有金代的静安寺啊，还有陆和义啊等等。那么周二呢，我们刚才介绍了，请到了佟麟阁将军的长孙佟晓东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回忆这段令人惆怅的往事吧。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明天再会。
1: 上次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5: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

0: 希望把这一期节目做好，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孩子在6月25号当天拿到分的那一刻，知道自己的分数的那一刻，心情是五味杂陈的。12年寒窗苦读，但是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究竟怎么样去定位自己？真实的水平是什么？怎么样才能算是我今年确实考砸了，没考好？怎么样算是我应该去选择继续上大学？怎么样应该选择是我可以再战一年？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给你一些信心，给你一些知识，给你一些勇气，让你能够勇敢的选择自己的人生。那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有老朋友，有新朋友。先介绍老朋友，清华学校全日制教学校长魏国校长。魏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两位一看就很年轻啊，这个大家也都可能能猜到，是来自于清华学校今年的这个高考的复读生，分别是许可言。小许你好。
2: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王瑞。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两位呢也都是在今年呢参加了高考，那么当然了已经是第二年，都是第二年参加高考吧，不，没有第三年第四年的吧。
3: 是的。
0: 今天呢其实请来几位呢也是我们一起来去复读这件事情，咱们锵锵四人行聊一聊啊，聊一聊究竟这个复读这件事该如何去进行一个选择。当然了，这个清华学校来，我觉得必然就要谈一谈清华学校今年的一个整体复读的情况，因为在北京如果想选择这个复读，这肯定是你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啊。当然了，我们有很多兄弟机构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清华学校都是大家在盯着的榜样。那究竟我们今年的整体的成绩是什么样子的，请这位校长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大家呢都比较关注今年清华学校的成绩啊。今年呢整体来讲试题在偏难、高分段数据下滑的情况下，今年清华学校再上新台阶。那么再一次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今年整体来讲呢，咱们学校高分段600分以上的学生呢是200余位啊。那么另外呢，我们所有的学生平均位次都在增长10000名以上。啊，这个位次说实话或者这个进步取得的情况还是非常亮眼的。另外呢，咱们北京市复读的前3名的同学都在清华学校。第一名呢是692，第二名是691，第三名是689。这个成绩的取得呢，其实一方面特别感谢咱们家长们对于学校的支持啊。另外呢，学校整体团队团结奋进取得这个成绩，我

0: 聊天的时候，我也在说，其实这个分数，你看从500到558，看起来分数几十分，感觉不是特别多，但是人生的选择就不一样了。比如说，过了这个特殊类型的招生线之后，香港的学校还有很多澳门的学校，他们在申请以高考成绩申请的时候，这是一条硬杠杠，是不能突破的。所以你有了这个分数以后，你可以申请港澳的这样的一些学校，然后同时。包括北京的一些特殊的政策，像是双培，然后等等吧，一些政策，包括强基计划，它也要求必须得过这条线，对吧？当然了，强基计划你这个分数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但是只有有了这条线过了以后，你才有更多的选择，甚至包括你在，尽管现在不分一本院校、二本院校了，但是你想报一些相对好一点的二本院校的好专业，你也得过这条线，你才能够报得上，否则的话你也是报不上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的这个跨越，对于这个王睿的选择上来说，确实是完全不一样，对吧？
1: 大了很多，
0: 选择大了很多，知道分数的第一刹那什么感觉？
2: 确实是。

0: 觉得我的历史老师在各个方面吧都给我做了一个精准的分析，让我这次看到题目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慌乱。在今年这个高考历史其实题型或者说没有那么用到知识点的时候，让我也觉得很踏实，最后得到了这个成绩。一开始看到这个成绩的时候其实是挺震惊的，但是想想有这个老师的这个帮助，有我的这个经常找他探讨问题的这个努力吧，所以我觉得还获得的还是挺值得的。
1: 558分，这两科干了220。还有没有遗憾？
0: 是有，肯定会有遗憾的。对对，像
1: 再来一年吗？
0: 那再来一年，万一这两科考不了那么好，所以为了保持这，就先这样吧。
1: 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小许，小许今年考多少？

0: 考试研究院给孩子们出的各种手册、习题等等这些，就是整个过程中呢，它真的是一个一系列的过程。所以，清华学校在这个办学48年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一直坚持完善人格、提升成绩。那么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并不是把提升成绩放在第一位，我们把完善人格放在第一位。它不是说提升成绩不重要，而是我们认为人格的完善对于成绩的提升，它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或者说在整个清华学校育人的过程之中，尽管说我们是复读学校，我们不是说一这个从高一到高三有这么长时间的育人的这样一个时间或者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也认为在整个清华学校成长的这一年里，孩子的学习方法、思想状态啊、意识等等这些，也包括方式方法啊，那么他对于成绩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是说单纯的只是说像比如说高考工厂一样，我们就只抓成绩只抓成绩啊，除了成绩我们什么都不管，对吧？不是，我们还是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边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刚才我们两位同学在交流的过程中，大家也能感受得到，他们不是说那种苦大仇深的出来的，对吧？你看他们的笑容你也能看得到啊，你看他们谈这个讲到的时候，其实这都是他们的临场发挥。啊，那么
1: 这不在我们的问题的当里，我这都是随机问的。
0: 是，所以说他们临场发挥的时候，其实说的就是他们自己最想说的或最深刻的这种感受，啊，所以整个清华学校在育人的过程中，那么完善人格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啊。后边呢，我可能还会跟大家再聊到这个话题。那么提升成绩呢，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成绩的问题呢，我刚才也跟大家呢做了一些这个汇报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作为学校管理者，我们在认为完善人格和提升成绩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认为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它都是我们的育人目标啊。那么作为我们的校训呢，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其实都在坚持这一点啊。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育人的系统工程啊，那就在整个清华学校来讲，就包括我们的纪律处的老师，包括我们的保洁人员，也包括我们食堂的这个打饭的一些阿姨啊、大姐等等，其实大家对于学生的这种服务意识都是非常强的。我跟大家一直讲啊，那么成功了我们是所有人的功劳，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为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上周25号出完成绩，晚上的时候，这个我给这个学校的工作人员发红包，我包括我们的保安师傅都发红包了。那么因为我觉得整个学校的前进离不开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整个清华学校他这种大团队的意识也是非常强的。另外呢，就是国家从高考改革一直要求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们的学校虽然作为复读学校，我们也不是说只注重这个智这一方面的成长。我希望孩子们这个全面的发展。你比如说，在私立学校里边，有些家长就会问啊，说在学这个私立学校，又是在复读的这方面，那我们家孩子还用得着打扫卫生吗？我们孩子还用得着这个有劳动意识、劳动观念吗？没必要啊，是吧？你们雇保洁就行了，我们大不了多拿点钱。但是在清华学校不是，我们的学生的教室、黑板等等这些卫生区全部是他要他们自己来打扫的。因为我希望这也是一个他们交流、合作和沟通这样一个过程，
1: 过正常人的日子。
0: 我特别
1: 正常学生的
0: 对对对，我就希望他们不要把自己只是看成我是一个复读的机器，我就是为了求分来的。我希望他们是正常的孩子啊。另外呢，就是刚才这个您提到一点特别好啊，刚才这个徐可言同学谈到这一点，他以前没有跟我说过，所以我在想呢，开学我们请这个学姐学长过来做这个支持分享经验的时候，我觉得你看这个徐凯岩同学给提供的这些方面就挺好，
1: 学法指导，
0: 对吧？学法指导，他可能给我们下一届的孩子能提供很多的支持，因为他毕竟有这个经验了，另外呢，清华学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特别关注孩子们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建设，我一直跟同学们讲，能走进复读的这扇门，他的勇气我是真的特别佩服的，别说我老了，就是我当年我也不一定敢走进这扇门。所以回过来想的时候呢，他们这一年也很不容易，他们也会有情绪的这个起伏。
1: 对
0: 啊，他们也会有变化，他们也会焦虑，
1: 是
0: 啊，甚至呢他们也会哭泣。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也包括我们的这个心理老师，其实会给很多的支持。
1: 这个不想听您说，我要听两个孩子说。
0: 好，可以。
1: 先
0: 让两位同学聊一
1: 下。先听王瑞说说，就是，在整个从我不知道你几月份开始决定要复读的，7月份就开始了吗？
2: 就是出成绩之

0: 号就开始决定。
1: 那六二十五号，因为每年都一样嘛，六二五之后就决定复读。那真正来清华学校报到是什么时候？
0: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分班考，参加完那个分班考之后，好像八月份开始就正式开学了吧？
1: 也就是说，大概十个月的时间，对吧？
0: 对，
1: 整十个月的时间。这十个月时间，哪一段是让你觉得情绪最崩溃的时候？就最容易崩的时候？
0: 其实，首先来讲，我觉得就这个复读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不是被别人逼着呀或者怎么样，所以其实我整体的情绪和状态其实还是比较平稳的。
1: 那会不会怀疑说完了，我可能今年考的还不如去年的，这是一个很容易去怀疑的事，
0: 这是一个很正常就是恐惧的一个事儿吧，就觉得可能花费时间了，可能每次考试不太像我想象当中那样说这个成绩一下就能有那么高的提高，因为毕竟不同分数段的学生嘛，这个他的这个底子不一样，可能是我看人家能进步的不少，但是我呢可能比之前没有我预想当中的进步那么快，那这个时候一些焦虑啊迷茫肯定会出现。
1: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再送一句祝福吧，这个王瑞。
0: 我想不管是对应届生也好，或者是复读生也好，如果作为应届生的话呢，我觉得要跟紧课堂，然后更专注于自己，少一些所谓的攀比和那些焦虑的一些想法。那么因为我是复读过一年的，所以我更想对复读生说，如果你真的做好了这个复读的决定，希望这个决定一定是

0: 如你所愿。同时呢，我也希望如果来到了这样一个学校，有更好的老师，我希望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自驱力，在你自驱力的努力下和学校老师的帮助下，祝愿大家都能够获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1: 小许，给你一句话的时间。
2: 我就送在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真的。

0: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0: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

中波吆喝，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又是一个周五了，马上又要周末了。首先也在这儿祝大家即将到来的周末开开心心的。最近几天呢，天气比较炎热啊，今天白天也是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呢短时阵风会达7级以上。今天最高气温是比较高的，是36度，最小相对湿度也是比较大的40%啊。从昨天开始，好多朋友都觉得好像这两天有点那个桑拿天的感觉了，所以老年朋友包括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还是要注意持续的闷热高温，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体感上到午间时段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勤补着水，到户外的话要做好防晒。周六夜间到周日呢会有明显

0: 在高温天气里，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消防安全，这是我们在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当中反复提到的。今天呢又是周五，是我们的政务帮帮忙的相关内容。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我们要来聚焦一个7月1号开始刚刚施行的我们的新标准，叫电动汽车安全要求。7月1号开始呢，有2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了，还有一个叫做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这个安全要求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这两个要求呢，一个是关注它整车的安全，另一个就是关注我们蓄电池的安全。所以呢，在业内把这两个新标准叫做史上最严的电池安全令。其实在我们身边呢，无论是我们的公共交通的用车，还有我们的市政用车，还有我们的居民的家庭用车，都越来越多的出现了我们新能源车，我们的电动车的身影。我们日常老百姓开车停车充电，这两个史上最严的电池安全令到底会有什么影响？这两项新国标它严在哪儿？已经买了车的车主他有什么需要担心的，需要注意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电动汽车的新国标来了，您的车安全吗？我们身边的蓄电池究竟怎样才能更安全？来，我们先来欢迎北京消防协会的会长，也是北京市应急局我们防火专家孙富。孙会长好，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嗯，孙会长呢一直非常热心给大家来普及消防知识啊，包括我们消防条例施行的时候啊，我们各种基层组织消防新功能施行的时候，包括高层防火我们有新的案例的时候，孙会长也说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消防知识的普及啊。
1: 对。
0: 所以我也跟孙会长学了很多非常细致的，而且和一般的消防普及不一样，因为北京消防协会下属有非常多的我们的相关的企业，这些企业呢有的就是我们的应该说是消防用电的隐患大户啊的，它很容易出问题啊。比方说我们做电动汽车的，我们各个车企它必须要来学习，包括另外还有我们更多的一些企业在致力于我们怎么样用技防来解决这些消防隐患，包括很多物业社区这种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会员单位？
1: 对对。
0: 嗯，
1: 我们会员啊那个分两大类，一类叫供给侧，一类叫需求侧。
0: 嗯，怎么说？
1: 供给侧呢就是提供消防安全服务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研究这个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它的这个防灭火措施，
0: 嗯，
1: 包括灭火药剂啦、消防产品啦，甚至包括一些个信息化的服务平台啦，这供给侧。
0: 嗯，
1: 当然还有大量的是需求侧。你比如，像这个物业公司，
0: 对，
1: 还有呢，你比如说咱们的教育机构，
0: 哦，对对对，
1: 养老机构，
0: 对，
1: 医疗机构，
0: 嗯，
1: 还有商市场啦，大型商业综合体啦，
0: 就是我们特别需要有专业的企业、有专业的协会来给我们提供消防的知识、消防的服务，有一个综合的地方，我可以去查询，
1: 我们就算个平台吧。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是特别了解我们现在我们到底新能源啊电动汽车的能源和电池它的安全的。特别欢迎北京奥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陆兆凯。陆总好，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的，大家好。
0: 嗯，
2: 主持人好。
0: 嗯，也是我们这个新能源电池方面的一个专家啊。因为我知道陆总呢，咱们主要是负责北京所有巡游出租车的一个换电业务，能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巡游出租车？出租车为什么它

0: 那给他多大大的减少了他的换这个充电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换电可能三分钟他就可以换上成一块满盒的电池，然后继续去运营，这样会增加他的这个固定的收益，所以我们一直这个服务于这个所有出租车的这个换电服务。
1: 嗯，好，这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进来，特别欢迎大家啊。今天我们在聊天室里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对于电动汽车您有哪些安全上的担忧？当然了，一听到孙科长来，好多朋友也是您的这个老朋友了啊，就听过您的节目，也说这个如果家里有一些其他的消防问题，可不可以跟孙科长请教，或者跟陆总请教也可以，咱们一起来探讨。孙科长会给大家来做很多的普及啊。
2: 只要时间够，大家问什么都成。哎，
1: 咱就怕这时间不够。这今天我们主要还是来分析我们七月一号开始实施的这个新国标哈。这您看，刚才好多朋友都提到说啊，北京的出租车不是加油的吗？哎，陆总，这个新能源车的比例高吗？
0: 北京是从2015年开始进行的油改电这么一活动，它的主题的是这个还北京一片蓝天，所以我们从2015年开始铸就，开始慢慢的建设换电站，

他能更好的做到这一点。当然了，好多朋友还说这个油现在多贵啊。来，孙科长，我知道您一直在关注电动汽车的消防安全问题，这两项新国标我们7月1号开始实施，您能不能先用大白话啊跟咱老百姓来说说，跟以前相比您觉得它到底新在哪儿？我知道这两天您也是组

0: 那可能只是关注了人给人一点逃生的时间，现在啊全面升级，叫从源头阻断火情，杜绝整车爆燃这种重大事故，大幅的降低了这种自燃的这种伤亡风险。电池的隔热还有这个热隔离还有泄压这个结构成为啊这个车企的标配，成了一个硬门槛啊，这是它的变化嘛。
1: 好，这您看，就是到底什么是硬门槛？以前可能就是靠企业，对吧？他自己愿意去做到哪个程度，有可能啊，他也是一个宣传上的一个亮点。
0: 嗯，
1: 我有这个亮点，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硬门槛。哎，其实我也在这两天认真的看这个新国标啊。虽然我不是电动汽车的车主，但是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把油车换成了电车。
0: 嗯，
1: 包括也发现我们城市的。我们的很多的城市的各种，比方说市政啊、环卫啊等等的工作用车啊。

0: 的一个本身的质检，加上我们的一些日常管理，就会杜绝这此类的安全事故来发生。然后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这个电池呢，是这样，其实电池从标准意义来说，规定来说是不可爆炸的，可能会起火，但是不应该爆炸，原则上是不会爆炸的。因为其实它热失控无非是它的电芯有问题，电芯的有问题是可能是老化线路短路，它会造成这个瞬间的这个温度提升。温度提升以后呢，其实我们的电动的车叫这个有一个阀门，就叫泄压阀，把这个阀门这个压力卸下去以后，它这个电池内部只会有热失控的反应，而不会有爆炸的这个反应。所以我们后续呢，这个包括现在这回可能是新的国标又对这个阀门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整理，可能会比以前我们的阀门做得更多更好，可能它的临界值啊会比我们现在的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啊。
1: 嗯，好，所以这个临界值在您看来有了新国标以后，它的整体肯定会提高，
0: 对
1: 吧？哪怕它现在企业都

0: 还是施救的人，
1: 嗯
0: 啊，都想着是怎么把这个门开开。
1: 对，
0: 因为这个出事故不一定就把这个这个门把手给撞坏了，
1: 是。
0: 但是这个地儿，别地儿，我们比如说破拆也好，或者人从里边，这连这个基本的这还锁着呢，这人是特别着急的。
1: 是。
0: 所以我说这个，
1: 尤其是你自己出不来。
0: 对。
1: 咱们老说，如果有个破窗器啊，您把窗打开的。
0: 对。
1: 但说实话，一般人，咱们老百姓，他真干不了这事儿，他也不会。
0: 他也没那工具啊，
1: 备那个工具啊，
0: 嗯，
1: 所以以前我们在消防救援的节目当中啊，无论是各种我们社会的救援队，包括我们的国家应急部门啊，包括我们消防员，老说车里啊备一个我们的破窗锤。但说归说，您看我车里有一个，但前两天我收拾的时候好像又拿出去，他不会把它当成一种刚需，一直放在那儿啊。所以今天
0: 小概率事件，
1: 对对对，但你真的遇到了，你想他如果所有的这个隐形把手都弹不出来。外面的人想要来把车门打开让您出来，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困在里边了，他都做不到这一点啊。所以刚才孙科长也跟大家说了，其实这个新国标现在已经开始在实行了。今天呢，我们有很多互动的渠道，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时间的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看我们的视频。在听听 FM 上呢，是有我们的实时的聊天室的，大家彼此之间的话都可以看到，是一个大家帮助大家的平台。当然了，您如果是不想让您的话哈被我们其他的朋友看到，只想让主播给您匿名念出来，您选择一下悄悄话，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发了自己的车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带着车牌啊，他所以他是悄悄话。如果一旦是悄悄话呢，就只有我这儿能看着着了，其他的嘉宾也能看到。当然还有其他的留言渠道，您也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忙。

0: 不能买，它有一个这么一个
1: 对
0: 这个
1: 很多车主他担心的是自己的车他要去置换或者要转手的时候，
0: 嗯，
1: 那我现在不符合这个新国标了，这我是行不行？嗯，来，陆总，
0: 那个，
1: 您觉得行吗？这是不是有车主会有这种担忧？
2: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说，现在没有一个强制的说这个车，如果说我要是卖二手车或者置换，
1: 嗯，
2: 他没有一个说是必须要按照2027年的这个7月1号这标准来走。
1: 他，啊，只是对企业来说，
2: 对，对企业，
1: 嗯，
2: 这是不是对这个车主？
1: 嗯，
2: 所以这个老车主其实还是可以正常的这个使用，
1: 嗯，
2: 正常的，包括这个二手车买卖啊，
1: 嗯，
2: 包括一些这个更新都是可以的。
1: 嗯，嗯，所以新申报的车型对于企业来说它是必须要马上达标的，
0: 对，
1: 哎，这点是确定的，
0: 嗯嗯，
1: 我们也来看看聊天室里大家的问题啊，有很多特别细致的问题，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别着急，我们先念念。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从2026年7月1号开始，有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了，一个叫做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主要管整车的安全，另一个叫做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专门管电池的安全。业内呢也说，这两个叫做史上最严的电池安全令，会对我们的电动汽车的安全啊起到一个整体上的飞跃。那到底这两项新国标严在哪儿？对我们老百姓日常开车、停车、充电有什么影响？包括我们在日常使用我们的电动汽车，包括其他的电动类的出行工具的时候，还有很多和电动电池相关的我们的相关的用电设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今天呢，我们要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第一位呢是北京消防协会的会长，也是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的防火专家孙富。孙会长好，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普及我们电动汽车电池的安全，以及我们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一些消防知识。第二位呢，也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的企业的代表，也是我们的电池方面的专家，北京奥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北京巡游出租车的换电业务陆兆凯。陆总好，也跟大家来再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
0: 刚才陆总也提到了，其实您是跟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用电车的我们的用户啊，这接触比较多的人群。刚才我们在第一个节目时间段的尾声啊，念了好多我们听众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实时的在聊天室里和我们互动，也可以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上看我们的直播，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把您的问题啊可以比较详细的发过来。有些朋友他是这样，开车他要发语音，然后发现这个有些平台可能它语音不好发呀，那没事儿，您就在我们的这个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语音，我这儿一转文字啊，虽然这上直播的时候听语音不大现实，一转文字都可以看清，所以欢迎大家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这是一个24小时可以为大家服务的平台，无论是我们的政务帮忙、法律咨询，还是我们的征婚交友信息啊、心理咨询，我们都有专门的平台和专门的专家来支持大家，也欢迎大家日常有一些旧物的转让啊什么的，每天我们也都有帖子，让大家能够在我们环保啊、我们很节约的生活当中也交到更多的朋友。来，我们来说刚才好多朋友都说夏天自燃的问题，陆总，这关于电池自燃的，这您一直说实话，这工作就是跟电池打交道，您见过电池自燃吗？
1: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见着过电池自燃、其实是没有正式见着电池自燃的。
0: 那什么样的极端情况？碰撞吗？
1: 一个是碰撞、一个是电池的老化会造成、因为我们在做我们换电站内部设施的时候、有很多的安全这个设施的一个后台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基本上现在都是车辆自燃，而我们电池不会自燃。
0: 这反而电池它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1: 稳定性还是很好的、
0: 这很多人认为它车辆自燃它应该就是电池出了问题，尤其对电动车来说、就像大家觉得如果油车的话应该是这个爆缸了，或者是油车的这个油这块出了问题，这还不是它的
1: 对，不是主电池的这个、一个是它这个保护，因为它的机制是很稳定的，但是现在就是如果说暴晒的话是不会自燃的，但是这个它的高温会加剧一些它电池的衰减度，然后包括提升热失控的这个概率，然后基本上是这个我们的建议呢，就是尽量的停在阴凉处，然后充电呢避开这个咱们的中午的正午的高温期，
0: 这也要避开一下吗？
1: 对，是要避开一下，因为第一它不是说电池它不稳定，是因为它对这个电池也有伤害，
0: 损害，
1: 对，这样的话会影响咱们客户的这个使用这个电池的这个寿命，然后呢一定要这个把这个充。

0: 有很大的影响，
1: 所以说咱们呀，这个不用追求刚才您说的90%，没必要焦虑。
0: 嗯，有人这样的电池焦虑，现在出现在我们无论是这开车族还是手机族上，它都有啊。因为这个社会大家都在用电。哎，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新国标啊，里面就专门新增了一个快充循环后的一个安全测试啊。所长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新国标当中，它对于这个快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亮点？您看着以后，您觉得它会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充电企业也好，对我们的用户也好，它有什么样的警示？
1: 新国标要求是300次，快充循环以后，仍然需要这个通过这个短路的测试。说白了就是说什么呀？你可以快充。你充了，但是呢，这个要求为什么要提高了呢？快充了300次的这个快充还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短路测试。因为短路测试是很这个严苛的一种这个标准啊，这种这个方式。而且呢，这个合规的这种快充啊，它不会这个直接起火，但是长期高频的这种快充，它会加速啊这个电芯的老化，还有内阻的上升。所以说呀，我们建议啊，在日常通勤的时候用慢充为主。刚才这个我们这个陆总给大家提到啊，充到80%-90%就可以了。如果是长途应急的时候啊，可以用快充，但是啊，也尽量避免啊充到100%。这个高温环境啊，要减少大功率的这种快充，而且我们要定期的要这个均衡电池，降低快充带来的这种衰减速度，兼顾安全与这个寿命。总的来说吧，就是刚才咱们已经这个说一遍，就是新标准应该说对这个电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我们这个在充电过程当中啊，应该是这个以后是更放心了。

0: 我看也没快哪儿去，因为什么呀？以前那个咱们可能这个50瓦，现在有的高充的这个到66瓦，我买的那个啊，
1: 对对对
0: 显示这个、
1: 嗯、
0: 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呀、啊，据我了解，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桩啊，现在没有，我就没听说谁家在做快充
1: 的，嗯、
0: 啊，
1: 都是正常充电。
0: 你如果家里边啊，我觉得也没必要那个快充啊，总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规律啊，你快充那个肯定不如这个慢充。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按照这个现在啊，在安装的各个小区啊安装的这种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些个充电桩啊，它都是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你就在那充得了，也别追求这个太快，说你拿个大功率的这个小变压器把它弄得很大，多少伏啊，大电流啊，那这那个电池不是那么设计的，甚至包括那个什么呀、啊，就咱们那个电线、
1: 嗯、
0: 啊，就是你那叫什么呀？咱们平常那个叫那我一下子说不来了，哎，
1: 您说什么电线？
0: 哎，就那个插到电上到电池这中间这个叫转换器，
1: 转换器。
0: 就如果你要自个儿弄的话、
1: 嗯，
0: 它那电线它也不是按那个大功率设计的，所以咱们呀，那个这个别追求这个电动自行车。

0: 啊，是挺，这就是他一定是啊，特别站在北京，我们是严于或者高于这个国家这个标准，因为国家标准嘛，他要在全国，
1: 嗯，
0: 都得能用，对对对，能落地，啊，你要太严了，太高了，他就落不了地。所以我说呀，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我们新国标呢，应该说在这上有所提升，而且各个企业、各个地方呢，它都有一些个冗余。咱们现在经常提这个安全冗余啊，
1: 嗯，
0: 可这个呢，我觉着呀，我还是站在消防角度，还是要这个提示一下啊，
1: 嗯，
0: 那个这个安全。

0: 动力电池，差了动力两个字，它从出厂到国家的监管是不一样的体系，不一样的这种这个检测方式，所以我们这个电动车的电池一定要比这个两轮汽车的要安全。第二一个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个电动车有自燃现象，但是两轮的这种自行车呢会突然爆燃爆炸，其实它中间缺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动力电池是有阀门的，它如果有阀门把里面的这个电池电压泄压了，它就不会再产生这个二次爆炸，但是这个电动的两轮车的电池它是没有泄压装置的，
1: 它不是动力电池，
0: 它不是动力电池，
1: 对，它没有这个标准，
0: 对，是的，
2: 但这块我再补

0: 的管理系统，没有人做宣传的时候宣传、嗯、但您看如果是普通的电池，我们电动两轮车的，
1: 嗯，
0: 它这个电池轻，其实很多时候它还是个宣传点，因为它让你的整个车身更轻，然后您充电的时候、嗯、可能有的时候要摘取的时候更方便啊、嗯、它还是成为了一些女性用户它可能比较关注的、
1: 嗯、
0: 所以您看从这个两个消费场景来看，他就知道他有，也许他就会需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储存更多的能量。那这个时候他设计也会更轻薄，然后用更前沿的一些材料科技。所以他两个他着眼点是不一样的。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回到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就在前天，也就是7月1号开始试施的我们的关于电动汽车的两项新国标，一个叫做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主要管我们整车安全的；第二呢，是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主要是管电池的。就这两个叫做史上最严的电池安全令。这个我们刚才在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啊，也跟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北京消防协会的会长，北京市应急局的防火专家，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应该说是电池方面每天打交道最多的人之一了啊，我们的陆总，来自于北京奥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陆兆凯，他是负责我们北京所有的巡游出租车的换电业务的。因为出租车呀，他要换电，另外呢，出租车它面临的环境，那每天这个暴晒啊，这淋雨啊，它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能体现我们在这个极端的条件下啊，在我们每天运营的长时间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安全的。

新国标，还是我们的关于的我们电动汽车用的我们的电池的安全，还延伸到了我们大家一直在热聊的我们电动两轮自行车的这个安全问题啊。来看聊天室里大家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关于电动汽车，您有什么需要格外关注的，或者您有什么担心的问题，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老顽童说，我们小区的充电桩安装在草坪四周的车棚里，离楼很远。哎，他这个挺好，就是他这个距离让他觉得是不错的，

0: 一发现鼓包就赶紧得扔了。嗯，
1: 你这些词儿很形象啊，该扔了。
0: 嗯
1: 啊，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先该检查了
0: 啊，先检查
1: 啊，因为咱们呀、啊、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呢是这个电动汽车啊。
0: 嗯，
1: 实际上电动汽车它鼓不鼓包，这个它的电池咱们一般人看不着，
0: 所以我说的是普通的
1: 电池。电动自行车、包括手机，您说这个啊，
0: 对，
1: 确实到那样就扔了吧。
0: 对
1: 啊，它没有这个没必要啊，你非得再去修它。
0: 电动汽车的这个动力电池我觉得一般鼓不了包吧，您见过鼓包吗？
2: 它不会鼓包的。
0: 对的，不会的。嗯嗯嗯，它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刻意把这
1: 结果不一样，
0: 对，两类电池、这个动力电池和这个我们普通的这个电池的区别和大家说了一下，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哈。
1: 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说这两样电池它面临的这个消防安全的时候它也不一样啊。好，
1: 刚才那个听众啊，人家提的那个这个人特别好，我觉得啊、他人家说一个呢是这个哪儿啊，电动自行车的停放位置，
0: 车棚里、
1: 这样的话也说明咱们小区不错，
0: 对，
1: 还有地儿啊、这有这个条件啊、另外呢人家说这个提示啊，发现鼓包就把它这个扔了吧，这是这是一个什么呀，就是这个咱们平常那个可能特别电动自行车啊、咱们发现的时候确实是说明什么呀，就是该注意，你得观察。你像汽车这个你看不着你没办法，但是你这个自行车这个人你真能看着的。
0: 对，
1: 看着了该处理马上处理。
0: 包括这手机包括日常的都处理。这手机其实您说好多人也会吓唬啊，说这手机别在床头充，手机别插着电，什么一边使用一边插电，说有这个消防的隐患哈。所以让我们插一句题外话，这真的有吗？
1: 有。有，真有。这个案例很多。
0: 我老以为是大家就互相吓唬，当然肯定有极端的案例。
1: 不是，现在啊，是为什么说现在大家觉着少了，好像没这事儿了、啊？
0: 对对对，
1: 那个以前头些年的时候，不让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都不让那个上飞机是吧？就咱们的中电宝了啊，什么之类的。以前现在那会儿不成熟，现在呢，那个技术在进步，标准也在这个提高，所以说现在啊控制的比较好了。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没有。我倒觉得啊，咱们这个手机电池啊，你也别看它鼓包不鼓包这事儿，如果是不正常的发热，说这个手机啊，我爱人就好意思了，我这手机这么烫啊，我说啥意思，想换手机了我。最后我摸了摸，确实啊，你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就正常的这个充电啊，在客厅茶几上这充着，你摸着，哎，充电的时候发热是正常的。但是啊，如果你在使用过程中它还发热，你也甭找鼓包了，那就真的该换了。因为现在啊，电池跟手机它是一体的，是吧？以前有个换电池这么一说，现在这个也不好这个什么了。我就说呀，就是遇到这个不正常，待会儿啊，本来我还想再说说咱们这个遇到这个热失控啊，这些情况，咱们电动汽车的一些个，
0: 一会儿就说，我们把这个说完就跟大家好好说。
1: 我就把这个就说这个，反正手机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这个非正常的，说你这会儿这个就我就正常的这个追剧呢，什么这他就烫手了，这就不对了，说明这电池这个有问题了啊，要不然上那个哪儿检修一下啊，要不然的话可能真的就该换了。
0: 好，这您一说这个手机用着会发烫，这要换了。这好多人心里都嘀咕，真的是，因为我自己回想一下，我现在摸这手机，因为它还比较新啊，这没烫。那旧手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用着用着，哎，怎么越来越烫？有时候我们就跟小时候那个看电视，那父母查有没有看，一摸这电视机是烫的。现在有的时候看这个，你有没有用手机，一摸那手机是烫的。按您这种说法，这个时候它这个电池其实已经有一定的隐患在了。好，这大家格外要关注啊，这是一个小细节。好，那我们就书归正传啊，接着来说我们关于这个电动汽车的问题。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大家都不愿意遇到的，就是真的车子出了状况，比方说这个冒烟了，或者开车的过程中有意外了，这个电动汽车我们应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啊，我本来刚才想多说啊，我这样，我看这时间不多了，我能说多少算多少，我就想到啊，第一个啊，出现这个问题以后呢，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对它的敏感度，跟那个油车这个不一样，你真的要这个格外的注意，格外注意，比如说这个有异味，觉得这哪儿这个不对啊。

0: 旦说这个失控啊，一旦说起火，咱们一个灭火器根本不解决问题。
1: 嗯，
0: 而且呢，对于这个电动汽车电池的这个扑救啊，它的普通的这个灭火药剂啊，也不是也这个是没用的。所以我说呀，一旦说着火呢，我们第一想的还是什么呀？这个是逃命。
1: 嗯
0: 啊，这个也先想好啊。这个说为什么咱们这次国标提升有这个物理的这个案件，说是这个
1: 一键断电，
0: 一键断电什么的，
1: 嗯，
0: 啊，就是说
1: 它怎么使，它是就直接一摁就断了吗？
0: 对，物理的嘛，
2: 对，
0: 嗯
1: 嗯，是要人去扣电池那还是扣其他那个？
2: 肯定不会扣电池，
1: 那电池你也扣不着啊，
2: 对
1: 呀，啊，那你扣哪儿啊？
2: 他可能会跟那个后续，就是我刚才说，可能跟手刹一样吧，安排这么一个这个按钮啊，或者
1: 是
2: 拉杆啊这种的，嗯
1: 嗯，好，您继续，孙科长，嗯，
0: 而且我说啊，先是这个逃命，啊，这个把生命放在这个第一位，另外呢，就是这个电动汽车啊，它如果出现故障以后啊，还真不是那个说是找个人，说是我有点经验啊，就能捣鼓，不是。我觉得这个，我建议什么？一旦出问题啊，一定是这个打这个哪儿的啊，这个专业的救援电话。你比如说这个，你这个 4S 店的，或者是你这个车品牌的，或者是保险公司的，你跟他说你这车是个什么车，啊，他跟以前的油车不一样了，啊，你包括以前咱们说把这个车拿个千斤顶顶起来，
1: 对，
0: 啊，拿个扳子改锥下去钻底下捣鼓，没准还能将就就回去了。
1: 现在干不了这事儿了，
0: 不这么回事了，
1: 嗯，
0: 啊，现在你也别追求说是我这个自个儿修，所以这个一定让专业的人来，因为这里头啊，这个电池是一个很。这个危险的一个危险源，
1: 嗯，
0: 你甚至包括还不说是着火的事儿，本身触电那是高压的呀，是吧？
1: 是
0: 它本身触电也是个这个危险啊。另外呢，我说这个着了火以后，当然谁也不会说是着了火我就跑了，这个都不管了，也不会，
1: 嗯。嗯，
0: 该

0: 而且这个电这个什么呀，这个锂电的这个它有它自个儿的燃烧的这个特性，
1: 是是
0: 啊、它而且这个哪儿，你像咱们说灭火灭的是什么呀，那个车座子车什么这个轮胎，
1: 嗯
0: 啊，这些个你要这样灭电池本身，说实在你都够不着。

0: 不是说没用啊，干粉云后也是符合国家标准，但是呢它飘散以后呢严重的就降低了它的灭火的效能。
1: 明白。所以倒水机它我一发现哎它又轻啊，又反正那个如果真的用上，它对环境啊包括你的灭火的效果都挺好，所以现在慢慢的都替换了。当然这电动汽车还是另当别论的。最后还有一分钟，也来问问二位啊，这个作为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的消防专家还是致力于我们电动汽车电池方面领域的企业和专家，二位觉得我们的新的国标对于行业来说是一次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这样孙会长您先简单的说一句。
0: 我觉得是第一呢是一个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家高度重视电动汽车的安全问题。
1: 对，
0: 第二个呢说我们是有了一个尺度了，标准嘛，有了一个尺度了，那个我们能够去判断，而且呢我们也有了一个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一个信心。我们那个以前用这个电车呢老怕这个着火，有了这个新的国家标准，这个安全系数会大幅的这个提升，我们可以更大胆的去用。
1: 好，陆总，您这每天都和电车打交道。
2: 这个第一呢就是给了我们也是以后一个发展的一个这个路径跟方案跟标准。然后呢我们呢也会是这个秉着这个安全第一，然后所有财产第二，然后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这个现有的这个电池的一个保存包括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对这个进行这个自我的一个更改，自我的一个升级，然后能更好的服务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的哥的姐们。

0: 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儿，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能有多大呢？
1: 嗯，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哎，将近8两，半个猪蹄，您就想这猪蹄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小8两的猪蹄儿。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0: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1: 哎，
0: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

0: 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
1: 筋儿、哎就是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儿、哎，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
1: 嗯，
0: 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对吧、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1: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0: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啊，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1: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但是呢也不是说寡淡无味啊、而且它新鲜啊、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惠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1: 嗯，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报到我们的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复中心医生系列节目，依然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专业的医师。我们今天要从内分泌、外科手术，还有我们社区基层全科三个维度来拆解肥胖的全流程管理，同时也来看看我们在复中心啊，我们到底对于肥胖的管理，从我们日常管理到我们医疗手段的介入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也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无论您是生活在复中心也好，生活在北京，或者生活在京津冀啊，哪怕我们现在网友有很多外地的，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我们现在的科学减重。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的主任医师于可，于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位呢是通州区西集镇朗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王蕊，王主任好。
2: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第三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的主治医师孙海涛，孙大夫好。
3: 朋友们大家好。
0: 您看这个自己做减重的，您发现没有张扬，大家都是不是特别瘦也不胖，就是都是很匀称的，
1: 没错没错，
0: 就保持一个健康的体态啊，
1: 特别是这个就是散发着健康的这种气息哈。
0: 包括之前咱们做骨科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骨科大夫坐在那儿都是挺拔着身姿，这还是能看出来这个职业的特点的。
1: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就是您是否尝试过减肥？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每个人都试过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误区哈，是否了解自己真正的肥胖的类型？也欢迎大家呢这个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一起这个交流交流哈。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有很多收听收看的渠道啊，我们在 FM 107.3 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附中心报，融汇附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另外我们的直播呢也是在我们的附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有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关注附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关注我们这座千年之城进展的每一步。接下来呢我们也来通过一段片花先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肥胖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慢性多因素易复发的代谢疾病，不仅影响体型，也会诱发心血管病、糖尿病、癌症等52种衰老相关疾病。本期附中心会客厅附中心医生系列节目，从肥胖成因分型、全身健康风险、5大常见减肥误区，到 GLP-1 网红药物真相，以及代谢减重手术指征与风险，儿童肥胖不可逆伤害，再到情绪性进食、平台期突破和终身体重维持体系，为您带来一部完整的科学减重百科全书。无论您是超重人群、肥胖患者，还是关心家人健康的普通听众，都能够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安全长效管理方案。
0: 我们现在关于减肥啊，真的是全民都在减肥啊。当然这里啊，首先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教大家减肥并不是说过度的去瘦啊。这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说，国家喊你去减重并不是说国家要你瘦，这是两码事。
1: 没错，这个也是一个理解上的误区啊。
0: 对，包括什么碳水脸，我要不吃碳水啊，这点还是有损健康的。我们从根源说起，于主任，很多观众就困惑的是，我到底为什么胖？我胖吗？就到底是吃多了还是身体出了问题？您先帮大家理清一下肥胖的本质和分型，包括有些根本就不胖的，您觉得其实不在我们今天这探讨范围内，是不是？
2: 好的。那我们其实说起这个胖，肥胖呢，它作为一个疾病啊，那我们可以先说一下这个历史啊，这个体重管理的历史。可能减肥并不是说从现在开始，那从远古时代那就有减肥管理体重的这么一个体验。那只不过是在这个就是我们说在从前吧，那由于这个食物比较匮乏啊，那只有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有一定财富的人才能胖起来。那我们看我们那个过去这种美女的这种图片，无论是我们这个唐朝的还是中世纪欧洲的，你看蒙娜丽莎的那个图片，还有这种唐朝的美女的那个仕途，都是很丰满很肥硕的女性。那是一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那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这个食物极大的充足那营养过剩造成的这个肥胖，那它呢已经成为一个疾病。

0: 那这个疾病呢，它有它的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呢，就是脂肪含量的增多或者是分布异常啊。所以呢，你胖不胖，我们要注意这个关键词，就是肥胖，就是这个脂肪啊。那这脂肪怎么来评判呢？啊，那可能呢，朋友们都比较清楚的，就是用这个 BMI， 用你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你身高米的一个平方，那得到的，如果这个数呢，你24，你就是超重了；那28呢，就是肥胖了。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指标。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肥胖的，它的关键词呢是脂肪。那我们评判脂肪呢，还有非常精准的一些标准，比如说我们家里就能测到的，你可以拿一个米尺测一下自己的腰围。如果你男性腰围在90公分以上了，那以客观的反应，你内脏脂肪可能超标了。如果女性呢，在85公分以上了，也是同样有这个超标了。这是我们朋友们非常容易获得的这个
1: 一个数据哈，
0: 数据。对，如果说我要非常精准的了解一下，那医院里还有更精准的，比如说生物电阻抗原里也非常简便的就能测出你脂肪的这个含量，并不是说哎呀我是多少斤，就是我胖了瘦了，这是非常不严谨的，就是粗略的。
2: 还真是啊，这个先量量腰围啊，这个很简单，然后算一下您的这个 BMI， 然后就能得出一个相对来说它比较科学的我到底胖不胖。其实大部分人现在喊着要减肥的，他都没有到那个肥胖，因为您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深，您说肥胖是一种疾病，但多数人可能是在身材管理的领域，还没有到这个疾病的领域哈。
1: 没错哈，这是两个不同的一种概念哈。其实刚才呢，于主任已经讲得特别清楚哈，单纯性的这个肥胖呢，其实是这个占大多数，但是呢，病理性的肥胖那这个2.5%，如果说被误诊的话，后果那也是很严重的哈。那孙医生，您平时是在门诊哈，遇到直接要求做手术的这种重度肥胖患者，是怎么从外科的角度来迅速识别，并且要排除他的病理性的肥胖？
2: 对，
3: 确实会有很多重度肥胖的病人找到我们，是有这种减重手术的需求的。
2: 他有多重度啊？
3: 一般来讲，好多就是从单纯从体重来看，可能都是200斤以上的。但是从 BMI 看，可能都是35甚至40以上的。
2: 他还得看身高吧？我觉得要是1.85米就8几的男士，这200斤，他是不是也不一定是肥胖？
3: 对。一方面我们看身高算 BMI， 另一方面我们所有的患者都会让他做一个生物电阻抗的这个体脂分析，看看他的 BMI 啊、内脏脂肪等等，然后来判断。但是我们手术的第一步永远是鉴别诊断，鉴别诊断就是说，我们虽然有2.5%的这种继发性肥胖的概率，但是我们不能放过。我们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一直跟于主任合作的比较好。我们所有手术的患者都要先到于主任内分泌门诊先筛一道关。筛一道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是因为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等等引起的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导致的这种肥胖，那我们就得先去治甲状腺或者肾上腺这类疾病，治好了可能这个体重也就很好控制了。但如果说筛查完了之后，这个病人没有这种疾病引起的这种肥胖的原因，就是单纯性肥胖，那我们还得继续判断这个患者他的体脂到底是怎么样，内脏脂肪到底是怎么样，他有没有这种肥胖引起的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等等等等这类疾病，然后我们综合评估，然后经过我们多学科跟内分泌可能跟营养科一起多学科的评估确定，然后给他制定一个减肥方案。如果说真是考虑BMI 特别大，通过其他方式减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给他慎重的选择手术。
1: 好。

0: 年胖个十斤，每年胖个十斤，在您看来这是正常的。
1: 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它是一种单纯性的，而不是说可能像刚才这个
0: 吃多了代谢慢了
1: 说的这种有疾病的。
2: 明白。
1: 但是如果说他可能我们比如说问了，他说我是短时间之内，比如说3到6个月之内，我突然暴增了这个10公斤以上，

0: 内分泌专科进行一个继续排查，因为这种情况可能社区就很难再给他进行一个处理了，是这样。
1: 这是属于一个基层转诊哈。其实很多朋友也在乎自己的这种，特别是基础病哈，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像这一类的，是不是很多这个我们的一些居民也都更愿意到我们这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去

0: 严峻的问题，就是您真的是肥胖，就疾病性的肥胖，李准，那如果是真的是肥胖了，他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他对全身系统的真实风险到底能有多大呢？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问得特别好，也是大家呢要一部分人呢就想有特别焦虑，也说我这个身材，另外一部分人呢就觉得我胖点没关系，无所谓。但是这个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要说清楚，那肥胖呢我们说是万病之源。

0: 在这里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很多的研究呢都已经证实了肥胖呢它跟十几种的恶性肿瘤发病是相关的。比如说女性来讲，肥胖的女性她的子宫内膜癌、乳腺癌这些发病率呢是远远高于正常人的，还有这些消化道的肿瘤啊。所以一提到这个，我想可能不重视自己体重管理或者是体重超标的还是要引起重视了啊。再有的话，我们看妇科的不孕不育的门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我们可以说80%以上呢都是因为肥胖造成了高胰岛素血症，造成了卵巢不排卵叫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个疾病呢从今年呢那这个科学家们已经给它改名了，以前叫多囊卵巢综合征，现在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妇科解决的问题，它是由于本身代谢出了问题造成的妇科方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叫 PMOS 了就等等吧，就是肥胖相关的这个问题，我刚才说了，影响到每个器官，影响到每个细胞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早重视、早管理起来
1: 是哈。对于肥胖，大家一定要可以说是高度重视哈，
2: 是
1: 而且呢一定要分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种肥胖
2: 型的，对对对，
1: 哪一种类型，这个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到我们专业的机构哈去判定一下哈。
2: 我们聊天室里有位朋友说，那如果我就是缓慢发胖的，我还用去就医吗？刚才说到这个王主任说到这个缓慢发胖的，
0: 那这种情况啊，其实我是要给这么一个建议，就是来我们肥胖门诊看诊的病人啊，我们可能看别的门诊比如说用一段时间看肥胖的，可能要两倍的于这个时间，要跟他充分的沟通。那比如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胖的，你最大体重有多少你这成长过程中经历过什么重大的心理的一些事件然后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突然的一个改变那这些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影响体

0: 行筛查和干预呢？
1: 就是社区居民，就是确实像刚才咱们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还是接触老年人会相对多一些。我们每年呢也会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呢进行免费的体检。在体检当中呢，我们就会进行这个肥胖的筛查。用的方法其实刚才玉主任已经介绍了，就是那个腰围。男性的话呢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大于等于85厘米，我们就认为他是有一个腹型的肥胖。这种呢，就是这种老年人呢，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优先的干预，因为它的这个风险刚才于主任和孙主任已经介绍了。就是在社区来说呢，我们发现可能先会给他进行一些生活方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管理。如果说发现他可能确实在社区管理不到位，或者是说就是超过我们社区管理的就是能力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给他转诊到这个专科医院或者是专科门诊去给他进行进一步的干预。
2: 好，所以还是最简单的，大家可以量一下，这男性腰别超过90厘米，女性是别超过85厘米。哎呦，其实我想到我身边有些人，可能他体重并没有那么重，可是他真的是腰围，他就尤其是男性，他的肚子就大起来，他BMI 可能还真是不一定他一定那么高，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个 BMI 和腰围要同时达到才算肥胖，他如果有一项，于主任是不是也算有这个隐患了？
3: 这个就咱们就更深入的来剖析这个肥胖了。肥胖我们又回到那个定义，是脂肪含量的增多或者分布异常。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哈，它其实 BMI 不达标，它其实体重就是我们这个叫。

0: 下降之后它有一个反弹、
1: 嗯、
0: 啊，经常有病人说哎呀就不敢减肥了，减了三次又长了30斤，每次反弹、哦、每次反弹
1: 是、哦、所以您看这个、嗯、这一大误区就是老用节食的方式、嗯、或者是各种各样这个市面上流行的所谓的少吃这个少吃那个、
0: 嗯、
1: 多吃那个、
0: 嗯、
1: 多吃那个的这种方式啊、
0: 嗯、
1: 把这个代谢搞坏了、
0: 嗯、
1: 那到底还有哪些误区、嗯、我们这些误区呢我应该怎么样去破除，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是真的面临肥胖性的这种疾病性的肥胖的话，您怎么样去干预，有人可能想特别速效的去干预、
0: 嗯、
1: 咱们医生在什么样情况下会建议的、嗯、这样我马上进入广告了，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科学的减重和如何面对我们的疾病性的肥胖。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

0: 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播出的是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当中的这个关于肥胖与科学减重的一个全面解析哈，包括呢是像从成因风险以及误区到药物手术以及长期的体重管理哈，跟大家呢从不同的维度哈来进行解析。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啊，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也是从我们的医院到我们的社区都和大家有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是欢迎北京六合医院的主任医师于可，于主任好，和大家再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北京六合医院的主治医师孙海涛。孙主任好。
3: 大家好。

0: 朗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王蕊。王主任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嗯，大家好。
0: 王主任也是和我们社区的老人们啊，包括我们日常做家庭医生管理的时候，这些家庭他就有很深入的沟通，怎么样让这个基层服务更好的服务日常的这种健康饮食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2: 是啊，那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就是您是否尝试过减肥啊，包括呢像遇到过哪些误区啊，是否了解自己的肥胖类型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交流。
0: 嗯，这个于主任刚才说到这个误区啊，您接着说。您说到这个误区的时候，我们聊天室里有一位朋友啊，这发了一个说最近在喝一些促排泄的酸奶。我这个真的知道，我们最近就是好多朋友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网红的这些品牌酸奶品牌都

0: 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误区啊？
1: 啊，这个呢只是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这个酸奶呢，它喝完了之后它会改变你肠道菌群，那我们呢在管理肥胖的这个手段当中，你比如说我们正好孙主任在这儿，我说这个代谢手术，做了代谢手术，很多人病人说我不做我不做，我就少吃，其实不是的。那这个代谢手术它减重的一个机理，其中一方面就是改变了你肠道的微环境，让你肠道的菌群改变，那我们这个喝酸奶呢它也有这方面的有益的作用啊，这是有益的方面。那另外一方面不可控的就是说酸奶里添加了糖，添加了另外的一些东西，它可能还对你体重有负面的这些影响，而且这只是一方面，说我就靠喝酸奶减肥，那就太片面太局限了。
2: 哎，我觉得于主任说的这个哈，我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哈，就是刻意控制我不去喝酸奶，我可能喝纯牛奶可能更多一点，因为我就是觉得酸奶里面含糖但是也是
1: 纯酸奶它太酸了，
2: 口感上可能也差了一些哈，所以这就是个人的一种这个方式哈。当然了，我们也要这个科学哈，科学饮食啊，这是一方面。那刚才这是于主任给我们来说了哈，这是我们的网友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王主任，社区呢其实经常遇到过，比如说像吃一些减肥产品啊等等哈，吃出问题的。那我们在这个基层有没有特别简单的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东西咱们最好是别去碰、避坑的一些建议呢？
3: 有的。其实如果病人就是拿着这个他用的药品过来的话，我们也会先给他看，首先看看这个药有没有国家的药准

0: 须得是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我们老话一直在说的哈。哎，那我们在临床的外科的这个角度来讲，孙医生就是有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情况也是避开这个误区呢？
2: 嗯，其实很多这种大体重的，包括体重不是特别大的，就是中度肥胖的患者，有的时候就是想着靠手术来一劳永逸，说我不想管住嘴，我也不想迈开腿，但是听说
0: 手术
2: 效果很好，我就想做手术，手术完了之后哎，我就可以瘦下来了。但实际上我们要跟网友说的是，手术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手术只是说在你通过其他方式减不下来的情况下，我们给你一个推手和助力，帮助你减到一个理想的体重，但是远期的维持仍然得靠这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包括你的饮食的管理，包括运动的维持，这样才能维持你好的代谢。
0: 哎，是的，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管理的过程哈。刚才我们在这个之前片花里也提到过哈，像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弄一些这个网红的减肥针包括吃一些网红的这个药啊哈。那于主任，现在网上到处都是这个，比如说这个GLP-1 的这个减重针的这些信息哈，很多体重正常的人也就想跟风购买去注射哈。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分析，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药啊？它的作用原理又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用这样的药？
1: 首先说这个作用的原理啊，现在出门诊每天都会碰到很多比例的这个病人来我就要开这个药啊。那这个药呢，它的作用在机理，就是我们正常人哈，我们吃了东西之后，我们肠道的 L 细胞呢，它会分泌这种 GLP-1 这类的物质。那这类物质分泌到我们体内，它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它作用在我们的胰岛。

0: 那就打了，因为它作为一个药呢，它就有它的适应症，还有它的这个副作用。那我们用之前呢，还是要让医生来评估，评估包括你的甲状腺有没有问题啊，包括你有没有胰腺炎的这个病史啊，你的血脂代谢怎么样啊？因为经常有盲目的用，用完了之后，比如说胰腺炎了，或者是胃肠道反应非常重，拉到急诊来输液的，或者是，本身跟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不是很清楚的，造成后边的一些这个焦虑和顾虑，所以用之前呢是要一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评判。再有的话呢，说我们减重上来就用这个针，也不是所有的人用这个就一下就像宣传的一样瘦多少多少。那每个人的敏感性呢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还是要提到肥胖的这个根源在脂肪。如果你这个肌肉的量非常少，脂肪量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用上了之后呢，它呢作用在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饱食中枢，让你吃的少了，然后你心情也不好，因为有些人他是用吃来缓解自己的情绪的，也吃不进去了，也不爱动了，这样呢肌肉进一步萎缩，那你的整个代谢率呢就进一步的下降，那你可能用这段体重下去了，只要一停上恢复原来的饮食，那代谢率可恢复不了了呢，那你的体重呢就反弹，就高的会更多，所以是一个好的帮手，但是一定要把它用好用对啊。
1: 好，这讲得特别清楚哈。其实这个药不是说大家想用就能用的哈，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

0: 该不是属于网红产品了吧？这一转，
1: 就是网红产品。但是我觉得现在呢，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呢，在逐渐的在增强。那现在呢，来到医院的基本上说，我想用这类的药，您给我做一些筛查。基本上这类的病人越来越多。
0: 对，您可以给筛查，可以给用，但得看你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现在呢，这些平台上呢，就是国家也出台政策了，一定要有处方才可以购买，并不是说，就是上来就。

0: 最主要的啊。
1: 是是，好，希望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进餐的顺序。
2: 我觉得这个顺序就不大对，我每次都是，其实我的这个量差不多，
0: 先吃主食。
2: 我不吃主食，很少。

0: 一般比如他们做过减重手术之后，因为我们是医联体单位嘛，他们会给我们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信息反馈。
1: 像医联体并不是说他需要主动去报备，就做完这个手术就属于需要跟社区去反馈的范围之内吗？
0: 也可以，就是因为他可能比如说孙主任这块手术的患者会比较多，他可能分布在我们辖区的各个社区里。
1: 对对对，
0: 如果单纯说靠他们的力量，可能就是管理起来会很有难度。然后因为我们社区呢是每一个乡镇都有，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来去管理这些病人，进行一个后续的随访。我们可以给他们就是比如说电话沟通啊，或者是进行面访，然后监测他们的血压呀、血糖啊、体重啊这些情况，包括也会提醒他们去用一些这个营养剂。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有一些比如说乏力啊、骨痛啊、脱发呀等等一些就是不是很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及时建议他就是还回到孙主任这块进行一个复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管理，就是不要让病人就是感觉我出院了就是没有人管理我，可能出现一些极危重症的情况他也不了解，就是这样。
1: 你看我们这是有一个医联体哈，这样一个合作的一个层面在里面。其实说到这个医联体合作哈，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因为体重这个健康管理年哈，我们现在已经第二年了，从我们这个宣讲基层一直到像我们陆河医院下基层哈，为我们的这个百姓们哈，特别是副中心包括京津冀的一些朋友们，让他们对体重对健康的一种全新的一个认知和重视，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包括像宣讲呀，或者是这个进社区呀做科普啊，先从社区开始吧，我们组织大家来学习这样一个健康管理。
2: 我们先从基层开始啊，这离老百姓最近的。
0: 就是我们基层其实也是开了减重门诊，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手段上呢，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完全能满足。我们就是从全科然后还有中医科两个科室来共同来做这个减重门诊，因为中医科它还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血管埋线呀，或者其他的一些手段。

0: 内分泌科去给他出具相关的这个干预方案吧。如果说这个孩子可能确实是特别重了，我们也会直接建议他转诊，就是带由家长带着他到比如说专科的儿童医院去进行一个治疗。
1: 您遇到过特别重的孩子吗？真的是孩子的
0: 前几年确实是有，就是那种小胖墩特别多，而且现在家长也都比较重视，会好一些，因为之前家长可能觉得长得胖是我
1: 可爱
0: 养得好，
2: 养得好，
0: 对对对对，
1: 不长肉这是家长愁，
0: 对对对。
2: 所以那我们就把这个也是转到一个专业的角度哈，请于主任来给我们说一下儿童肥胖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3: 这个之前的观点就是像刚才王主任说的，这个长得胖小孩那个家长觉得
2: 很高兴，
3: 这个，长得好，
2: 哎，
3: 但实际上呢这个儿童肥胖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的每个假期呢，你看我们上个假期发现的最小的孩子6岁就糖尿病了，每年到这个时候这个假期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病的特别多，比如说这个脖子特别黑的，那就是这孩子胖了之后体内高胰岛素血症，那在皮肤上的表现就是这个脖子跟车轴一样黑的都发亮，这样子的。那有的就是糖尿病前期或者就是糖尿病了然后脂肪肝血脂高肝功高的这些很多。然后儿童肥胖呢，他到成年发生肥胖的几率

0: 卖也都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

0: 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为主线，带领您重温那段觉醒岁月。刘悦，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七届常委，党史专家。
1: 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期节目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为主线，那么邀请了著名的党史专家刘悦老师带领大家重温那段觉醒的年代。欢迎刘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有一个北京孕育上海制造，南湖启航，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从哪里来的呢？
2: 最早提出这个论断的呢是李中杰主任，党史大家。从历史上看啊，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前的50多名党员大多都和北京相关，所以说呢他是在北京孕育。
1: 嗯，
2: 那个上海制造呢，大家都知道一大呢是在上海召开的，
1: 哎，
2: 而最后一天到了嘉兴的南湖，
1: 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
2: 游船上啊，最后一天是在那游船上开的，所以说是南湖启航。
1: 嗯，
2: 这就是对早期咱们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这个过程一个形象的，也是一个很简练的比喻。
0: 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体现在四个率先。这第一个率先就是率先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刚才您说到了北京孕育上海制造，南湖启航的内涵，为什么说咱们北京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的孕育地？那么我想问一下您，马克思主义当时是怎么样的来到中国的呢？
2: 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
2: 早在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就发表了英国传教士李提姆泰《大同学》一文。
1: 嗯，
2: 在这篇文章里啊，就有这样的话，他介绍其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事业。
1: 嗯，
2: 这是中文报刊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
1: 啊、哦，
2: 不过呢，他弄错了，
1: 把国籍给弄错了。
2: 对，他说成是英国人了，这个是不对的。
1: 嗯、
2: 到了1919年2月。每天的发行量达到8000份的《北京晨报》，它的副刊呢增加了《自由论坛》和《易聪》两个栏目，
1: 嗯，
2: 宣传东西学者名人之新著，拉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作为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就是李大钊，他在这个晨报副刊上以专号、专栏等形式，先后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马克思研究专栏、俄国革命纪念专号等等，来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
1: 那么我记得就是在您的文章当中，您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从1918年到1921年这2-3年的时间，李大钊他发表和介绍的研究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将近200篇，180多篇，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一周就有一篇发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这个概念就说明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第一是研究很深，
1: 嗯，
2: 第二呢写作很勤奋。你想不到一周

1919年的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原文是这样说的，比较绕：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

0: 期他还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我觉得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当中啊，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0: 嗯，

0: 我们也说了，马克思主义它不能停留在书斋里，抗议斋那当然是很好的，然后也影响了全国对共产主义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但是呢，这个还并不能够成为全部，就是说它还需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这方面，是不是北京也是走在了前面？
1: 这个北京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邓中夏，他是北大的学生。
0: 嗯，
1: 邓中夏呢，后来就投身于工人运动。
0: 对，
1: 他在莫斯科的期间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这是1929年写的。他在这个《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里边就有这样的话说：长辛店和小沙渡，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

0: 始啊，这些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呀，包括这个后来我们党组织成立的一些早期的党员啊，
1: 嗯，
0: 他们去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啊，工学的界限这个问题，工人和学界学生的界限
1: 啊、
0: 哦，学生穿着长衫，
1: 嗯，
0: 去了，工人呢觉得你不是我们一路人，
1: 嗯，
0: 学生有时候问工人，你觉得生活丰富不丰富？工人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不理，走了。嗯、学生为了吸引人，还背着留声机，但当时很先进了，
1: 对，
0: 到这儿放歌曲、放戏曲，吸引来听。可是呢，没有多少人来听，有个别想听的，也不敢过来，
1: 嗯，
0: 怎么办呢？

0: 一次是白天，一次是晚上。他看望同学，到工厂里去看，甚至也到工人家里去看一看，做一些调查研究。到晚上就对何长工回忆嘛，说就坐在他们班，他睡觉在土炕上啊，纵论天下大事，谈改造中国的一些设想。几十年过去了，到了五六年，毛泽东、滕代远嘛，铁道部长就想起了他当年青年时期
1: 去长辛店的经历
0: 啊，对对对，有这么一段经历。
2: 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

0: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2: 没有新的订单，请。
0: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

0: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七届常委、党史专家。在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过程中，学生们还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方言的问题、饮食的不同等等。那么这些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又是如何解决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
1: 在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过程中啊，这些学生们呢还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不光是说长衫变成短褂，在感情上和工人相近就可以了。
0: 嗯，
1: 这个困难你都想不到
0: 啊。是什么呢？
1: 语言上的困难。
0: 哦，地域不同是吗？
1: 对，因为这个这些学生啊，多数都是湖南人、江西人、湖北人，甚至有广东人
0: 啊，
1: 就是南方人。结果呢，他们说的话工人听不太懂。
0: 工人都是哪里的？
1: 工人呢大部分都是河北人
0: 啊、
1: 天津人，还有北京也有一些人，北方人听不懂。工人呢还说了很多的这个北京的土语
0: 啊，
1: 他们也听不明白、比如说掌柜的、当家的
0: 都不懂，
1: 店主人的意思啊、这个说这个别就是不的意思、别吃、别喝、别想，他们就这个也听不懂，怎么办呢？有一个湖南的同学叫宋天放，温文尔雅，很动脑筋，他就编了一个类似于北京土话词典这么样一个材料，油印的，
0: 好用
1: 心，然后就发给这些同学，这些同学们就带在身上，有块就翻就看，学说北京土话
0: 啊、
1: 跟工人交流，哎，学来学去，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反正他说的不标准嘛，他们自己说叫蓝青官话，半生不熟，不太标准的叫官话，叫蓝青官话。哎，工人也能听懂了，这样呢，他们就熟悉起来了，熟悉起来呢，关系就越来越热络，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互相起绰号。学生给工人起绰号、工人给学生起绰号，
0: 打成一片了。
1: 对对，确实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个道路上，它不是一帆风顺一路高歌的，它有很多的坎坷困难，后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逐渐把它克服了，才形成了后来长辛店红红火火的工人运动的这么一个场。刚才说的是这个说话上、还有饮食上南北也不一样，
0: 那差别大了。
1: 这个比如说北方当时吃窝头，窝头，南方的同学有的就说我吃这个实在是觉得不好吃，我咽下去喉咙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就问邓中夏说，我看你一顿能吃仨窝头，你怎么那么能吃、邓中夏说的这话非常

0: 吃窝窝头，这次困难只不过以后众多困难的开端的开端。
1: 嗯，
0: 由此可以看出，其实我们当时这些早期的党员就怀揣着，用现在的话叫初心，
1: 没错，
0: 和梦想。
1: 是的。北京还是率先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地方。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刘老师，接下来就请您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对于我们好多朋友相对比较熟悉的一段故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段历史吗？
0: 这个在电视剧《觉醒年代》里头反映得很充分，但历史上呢也确有此事。在20世纪的20年代的初期，就有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养陈的这种说法。
1: 比
0: 如说陈独秀、李大钊当时就地位，社会地位非常高。1916年6月，李大钊啊，因为到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在楼顶上发传单的时候，被北洋政府的警察撞上，拘捕入狱。3个月以后啊，迫于舆论的压力，京师警察厅啊，就同意他以胃病为由，就保释出狱了。但是规定啊，不能擅自离开北京，不能从事政治活动，你要离开北京也得报告。可是呢，1920年1月，陈独秀秘密的离京南下，等到他回到北京之后，就受到了京师警察厅的监视，很难在北京待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2月的一天凌晨，李大钊、陈独秀经过化妆，赶着一辆骡车出北京的朝阳门
1: 啊，
0: 然后这个陈独秀呢，经过天津，后来到了上海。在这个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商量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这是1920年2月。可能有的听众会问，说他们俩商量的事儿，别人怎么知道啊？
1: 是啊，就他们。

0: 那这样说，说返京后则化妆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建中国共产党史。
1: 就说的两人
0: 啊，在途中则计划组建中国共产党史。
1: 嗯，
0: 那又回到老问题了，这高一涵怎么知道的呢？
1: 对呀，
0: 实际上啊，是李大钊秘密送走陈独秀之后，他没有说话，没有跟任何人说，
1: 因为这本身他就是非常
0: 秘密
1: 秘密的事情。
0: 但是呢，陈独秀后来到了上海平安了，给他回了一封信。这时候李大钊才跟高一涵说了这个事情，是这么一个过程。高一涵知道了，这样等李大钊就义之后呢，他披露了这件事情。所以呢，关于这个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我们认为历史上是存在的，是可信的。
1: 由此可见，就是书信是多么的重要，是吧？
0: 啊，那个年代书信很重要。
1: 对呀，啊，它也成为历史的记录。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重温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当中关于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骡车上对话的片段。
3: 其实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在你们家喝酒的时候石志问我的那句话，他说咱们都已经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为什么要抛弃妻子，我们究竟想要什么？钟不兄，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你搞清楚了吗？
4: 我想我已经想明白了。
3: 我觉得我也想明白了，咱们这个国家曾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辉煌，可是鸦片战争之后呢，咱们这个国家迅速沉沦，速度之快，惨烈之巨，闻所未闻。不过80年的时间，咱们这个国家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贫穷、最没有尊严的国家。军阀混战，暴匪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我们呢，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文化人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就应该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负责，我们有责任带领人民进行抗争。我们要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我们要建立不被外国人欺负、不受统治者压迫、没有贪官污吏、人人能够当家作主、人人都能生活在幸福平等生活的美好社会。钟不兄，我觉得这是历史

0: 李大钊的意见。
1: 嗯，
0: 李大钊斩钉截铁地说，就叫中国共产党，也是咱们党的名字，是李大钊拍板定案的，在党的一大上通过的决议就有本党成中国共产党。
1: 哎，在一大当中就有这样的内容。刘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1920年10月的时候，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当时为什么选择在北大红楼？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很感兴趣的问题。
0: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过了一个月，由于几个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到了11月，北京的共产党小组就改名为北京共产党。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在北大红楼成立呢？这个和他的组成人员有关系。当时北京共产党的发起人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 对，
0: 教授。张申府也在北京大学上学，
1: 嗯，
0: 毕业之后呢就在北京大学工作，当时他就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是李大钊的助手。还有其他的一些早期成员多数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像那个邓中夏呀、高君宇呀等等。何孟雄呢，他不是学生，他是旁听的。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妙博英，他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但是呢他老到北大听李大钊的课，
1: 嗯，
0: 他也是李大钊的学生，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在北大红楼成立，但是顺理成章的，
1: 顺理成章，没错。
2: 北京还是率先与俄共接洽之地，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
1: 刘老师说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外部的推动力，就是共产国际的帮忙。那么北京在这一方面其实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不是？
0: 对，刚才咱们讲了啊，在1920年2月，南陈北李就相约建党。4月份，俄共部派出了5个人的一个代表团，他们是以俄为生活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以筹办俄华通讯社的名义从海京希望文革，
1: 嗯，
0: 经过他们俩的介绍见到李大钊。他们怎么认识李大钊呢？
1: 对啊，在天津啊，是吧？
0: 因为那百列伟啊也是北京大学的外聘的教师，
1: 就是既是北洋大学的，
0: 对，
1: 也是北京大学的教师。
0: 哎，这样呢他们就认识。维金斯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见到李大钊，
1: 嗯，
0: 交谈。后来又在这个办公室召开邓中夏呀、刘仁静啊、罗章龙等北大的进步学生开座谈会。
1: 嗯，
0: 这维金斯基很能讲，啊，介绍了这个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跟同学们说，说中国要摆脱落后，唯一的办法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说要社会主义革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要建立像苏

0: 也就是说维京斯基去上海是李大钊的建议和推荐。对对对，是李大钊建议推荐的。等于是四月份他到了北京，五月份呢维京斯基就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函到上海，在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住处多次长谈交换意见。维京斯基认为啊，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他建议啊加快创建中国共产党。
1: 北京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的培养地之一。一大召开时，50多名党员很多都和北京有关系。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寓意地。
0: 和咱们北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党的一大召开前，全国各地加上法国支部、日本支部，有50多名早期党员，有人说是53个，有人说58个，现在还有说59的，甚至有人都说60。这样我们就笼统的说五十多个吧，50多名，50多名早期党员，其中啊，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先后就有17名，那50多个我们就占了17个。17名在八个早期党组织中，我后来经过研究，八个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都跟北京大学有关系。在早期的八个党组织当中，北京就不用说了，济南、武汉、湖南、广州、长沙、留法、留日这八个 早期党组织当中，他的负责人每个党组织都有人和北京有关系。也就是说呢，说为什么北京是中国共产党主要运营地，你看当时全国50多个党员，北京有17个，这个八个早期党

0: 象征，也在我们新的时代，在当今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1: 朋友们，节目中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分别是北京大学红楼、北大二院旧址、原北大数学系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就是陈独秀旧居、中法大学旧址、中山公园、来金宇轩、抗木义斋旧址、北大医院操场旧址、杨昌济故居、毛泽东第一次来京居住。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3: 欢迎收听《湖光

0: 不得杀了你。老天爷要是有眼，佛祖要是能看见，狐神要是知道，他们就该让你得到报应。天黑之后，他让一个负责客房卫生的姑娘去楚地居找青葱嫂，从那儿抱来了一副铺盖，他决定就睡在这边的办公室里。铺盖抱来不久，开田娘就又赶了过来，低声劝着：
1: 暖暖，哪能不回家睡呢？但跟夜里要是闹人咋办？
0: 暖暖说：娘，你回吧，我想睡在这里，想想我遇到的事儿。丹根要是闹人，不是还有他会打人的爹吗？老人看劝不动儿媳，只好叹口气，转身慢慢往家走。薛传心看暖暖要睡在赏心院，就笑着过来说：是和开田主任生气了吧？要我说呀，这开田主任傻嘞，和这样漂亮的媳妇儿生什么气啊？不怕他跟别的男人跑了呀？
1: 去。
0: 暖暖被他说笑了。第二天早饭后是规定的离别表演时间，暖暖原本是不想出去再摇黄旗示意表演开始的，可怕别人看出他和开田生了气，又只好出去做了他该做的动作。表演开始后，暖暖瞥见开田被众人簇拥着由湖边走过来时，一脸的冰冷，眼神中甚至还带了股肃杀之气。暖暖看的不由得打了个冷战：狗东西，你倒越演越像个叫人害怕的真楚王了。一连几天，暖暖都没回家吃住。这期间，青葱嫂和九鼎的媳妇慧玉都来看过他，劝过他，两个人全不知道他和开田为啥生气，但都劝他回家吃住。两个人轮着说：小两口打架不记仇吗？你俩夜里往一起一抱。

他走到距楚地居大门十来步远的时候，忽听院子里边传出了开田的快活笑声。哈哈，你这个悠悠可是会给我戴高帽子。暖暖闻声一愣，不由得停了脚。悠悠咋会在这儿？暖暖知道，悠悠这个

暖暖的眼泪就刷的涌出眼眶了。这场风波就这样算是结束了。外人看来，邝家的日子又恢复了正常。但暖暖知道，如今的日子其实和过

大年初一上午，开田场暖暖要赏心院大门的钥匙，暖暖不由得问了句：“干啥？”演一场离别，热闹热闹。

又开始为春种忙碌了。山脚湖畔的地块里，家家都在栽红薯、栽辣椒、栽茄子、栽韭菜，要不就是点苞谷、种南瓜、撒菜籽。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唯恐错过季节，晚睡早起地忙着。在这全村人最忙的时候，邝家人却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生活节奏，按时起床，按时吃饭，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这其中的原因是开田和暖暖把自家的责任地转借给了詹同芳一家种。这主意是暖暖出的。暖暖说，咱们要忙楚地居和赏心院的事儿，地里的活常会耽误，再说种地也赚不了啥钱，还不如把地借给别家种，咱也好腾出手全心把旅游的事儿办好，反正只要手里有钱，买粮食和菜也都方便。如今的粮和菜都很贱，卖不出钱，咱只要多接待几个游客，买粮

0: 你们想吃啥蔬菜和水果都能满足。楚老板摇头道，
1: 蔬菜水果没啥稀奇的，到处都有。我问的是只你在你们这儿才可以吃到的好东西。
0: 暖暖这时又答，俺们这儿有山有湖，这好吃的东西就藏在山上和湖里，老百姓叫山珍湖珍。
2: 楚老板这才来了兴致，问，
1: 山珍湖珍中以什么东西为最珍贵啊？
0: 暖暖答，
2: 山珍中以花点猴头那种山菌最珍贵，湖珍中以黑肚湖鲶那种鱼为最珍贵。
1: 那楚老板立刻点头说，今晚就吃着花点猴头和黑肚湖鲶吧。
0: 暖暖刚要去吩咐厨房准备这两道菜，不想那位楚夫人又开口问道，
2: 这两样东西怎么个吃法呀？是干烧呢还是煲汤？要是煲汤的话，至少要煲上4个小时，可不能马虎应付，另外还要加上6道凉菜和8道热菜。
0: 暖暖让厨房按他们的要求把晚饭准备好，正要开饭时，那位狗老板又问，
2: 我们在什么地方吃呢？
0: 暖暖被问得一愣，答，
2: 在餐厅呀。
1: 在餐厅吃没有味道。
0: 狗老板摇头道，
1: 最好能在湖边吃，边吃边看湖上渔船归岸的景致才有意思。我们来你们这儿就是想吹吹山风，闻闻湖味。
0: 薛传心听罢，立即命人在湖畔搭了个简易帐篷，把餐桌摆到了帐篷里。
3: 这顿饭直吃到月上柳梢，两家人在湖边有说有笑，还让他们带来

还依旧，日日花钱长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未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谁道闲情抛掷酒，这是很妙的一句词。你要看它的转折，闲情是这句所写的主要内容。忧来无方，我并不愿意有这样的闲情，所以我曾经挣扎，曾经努力把这闲情抛掷，这是第一层意思。而且我曾经努力了很久，是抛掷酒，这是又一层意思。可是你看它的开头两个字，谁道，是谁说我真的就抛掷了，是想要抛掷而没有成功，这是第三层意思。冯旭的《阳春集序》评冯延巳说，寓意创化。香港学者姚宗仪说，余咏正中词，绝有一股莽莽苍苍之气，却踏之束手犹及，沉郁顿挫。就是说他的感情是转了一个圈子然后才说出来的。冯延巳说，谁道闲情抛掷酒，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我以为我的闲情抛掷了，可是当春天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那一份感情惆怅还依旧，彼此呼应。谁道闲情抛掷酒是笔法的盘喻，每到依旧也是笔法的盘喻。他在主要内容上所写的刚才是闲情，现在是惆怅，都不是具体的感情的事件，

0: 这个词是最有悲剧精神的，就是说它有一种在痛苦之前执着而且不放弃的精神。所以他说日日花钱是常病酒，为什么呢？因为有花的日子不多，今天能够有花在你眼前，你尽管是已经病酒已经沉醉了，你也不要推辞。 就因为对花有这么珍重爱上的感情，我不能够，我不忍心看到它的零落。我在它有花的时候就要欣赏它。他说不辞敬礼朱颜寿，这样的词句有什么特色呢？它表现了几个特点，一个是不辞两个字，它是在艰苦困难之中有一种奋斗，有一种挣扎的努力，不甘心就失败下去。我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我挣扎奋斗过了。 这是不辞两个字所表现出的这种执着的在苦难之中挣扎的精神。还有敬礼两字，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自觉，是一种反省。它的悲剧性格是带着反省色彩的，有的人莫名其妙的就走上了一个悲哀的下场了。冯铮重不是的，他说我花钱常病酒，为他消瘦憔悴，难道我不知道？我知道，在敬礼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我有反省，有自觉，那你说你就放下好了？他说我不辞。那敬礼的朱颜寿，这是他的词在感情的意境上的特色。饶宗颐凭着两句词说，鞠躬尽瘁，具见开济老臣怀抱。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联想呢？冯正中是一个命中注定了的悲剧人物，他年轻时因他父亲的关系跟南唐的宫廷有了密切交往，等到李璟即位， 他就一步步官至宰相了。当时南唐国内有党争，在政党的攻击中，冯延嗣被罢免了宰相，做了三年昭武军抚州节度使。他的身世与南唐结合了密切的关系，而南唐是一个帝王的国家，所以抚养身世所怀万端。他内心无限感慨，但并不是说我是忧国忧民，我是鞠躬尽瘁，我是开济老臣， 这是别人看出来这样的感情。冯正中说的是闲情，是惆怅，所以谬忧其词若显若晦，寓意是他感情这样深沉盘郁，怆惘，而内心这样迷茫悲怆，这是冯词的一种意境。河畔清无堤上柳，慰问新愁，何事年年有，这后片的词与前片是互相呼应的。 河畔新无堤上柳是春天的景色，这句是呼应上片，每到春来何事使我惆怅，那河边的青草，那堤上的杨柳，慰问新愁何事年年有。他没有写感情事件，他只说一个愁，这个新愁是呼应了前半首，是以前就有的。我曾经努力想要抛弃，可是春天一来，河畔的青草，堤上的垂杨，把我这片忧伤又唤起来了。
1: 今春的新愁就是过去的旧愁，河畔清无堤上柳，既有彼的音的意思。愁的不能断绝，正如青草之年年生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是抛弃不掉的闲情，还依旧的惆怅。所以这句从他写的闲情惆怅来说，这是彼。可是对于下半首说呢，正是今年新的草，新的杨柳唤起了我的新愁，这是心。
0: 他说何事？为什么我要如此？他不但有反省，而且有疑问，这是他悲剧性格很明显的一点。我是挣扎过的，而我仍然不得解脱。所以最后两句就说了，独立小桥风满袖，凭栏新月人归后。我们欣赏词一定要用细微的感受去欣赏，如果不能如此，那么独立小桥不过写一个人在小桥上站着。他说独立小桥风满袖，因为没有遮蔽，没有屏障，风吹到我的衣袖之中，满袖都是寒风。满字是非常有力的，你为什么一个人孤独地站立在没有屏障的小桥上，接受四面寒风的侵袭呢？为什么要如此？ 饶宗颐先生说这一句词可能暗示了他在朝廷里所受的各方面的攻击，可是我们不要确指，只是说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内心深处自然有这么一种悲哀的感受，甚至于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词的微妙的作用，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 平林新月人归后，远远的在地平线那边的丛林，月亮已经升上来了，所有路上的行人都已经回家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归宿，每个人都有他的保护，每个人都有他的温暖，所有的人都回去了，我为什么立在这里呢？这首词直到结尾也没有写明是什么感情，写得这么深沉感动的感情是什么，他没有说，他所写的是感情的一种意境。梅洛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雪雪随风转，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天德愁无限，楼上春山寒似面，过尽征红暮景烟深浅，意上凭栏人不见，娇羞眼泪思量遍。
1: 冯正中写梅花的落就已经表现了它的特色，每个人写花落都有不同。李后主说林花谢了春红，简洁有力，可是冯正中说梅落繁枝千万片，多么曲折盘旋，沉痛悲哀。梅落还不够，犹自多情，雪雪随风转，这正是冯正中用情的那种固执，那种在苦难

夜笙歌容易散，酒醒天得愁无限，是写昨天晚上的情景。而这情景之间彼此是有呼应的，良辰美景的梅花不能够常有，赏心乐事的笙歌也不能常有。今天面对着梅落繁枝，是我昨夜酒醒后的早晨之所见，所以雪雪随风转的落花的飞舞，是他笙歌散去之后的惆怅哀伤的盘旋。

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这是等候之中的一种落空的感觉。在孤独寒冷之中，我所盼望的没有来，而四面一片迷茫。那种失望和西方的荒谬剧《等待戈多》传达的期待、盼望的落空是一样的，不过他们表达的形式不同。《等待戈多》完全是用没有意义的对话，你

0: 人没有出现，但冯正中不放弃。后面接下来说，蛟消眼泪思量变，蛟传说海底有蛟人，可以织出蛟，一种非常美丽柔软的材料。蛟人传说可以泣泪成珠，泪是这样悲哀，珠是这样美好，眼是用手按一按，把眼泪拭干，温柔敦厚，施教也。中国人一般不用那种决绝的痛苦哀嚎，流下泪来还用蛟消把眼泪轻轻地擦去。但是他放弃了吗？没有，蛟消眼泪还要千回百转思量变。
1: 好了，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之冯延巳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对冯延巳的《鹊塔之》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解读。

钱，给我烧上几张。蔡婆婆听到这里，早已哭得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眼看处斩时刻快到，刽子手赶忙拖走蔡婆婆，打开窦娥身上的枷锁，让她跪下，准备开斩。临行之时，窦娥异常冷静地对监斩官说：“监斩大人，今有一事相求。我要一丈二尺白绸子挂在八尺高的旗杆上。要是我窦娥确实冤枉，刀光。”

惊讶地嘟囔着，真是怪事啊，这女子必有冤枉，且看三年大旱的话是不是灵验。四周人群更是议论纷纷，愤愤不平。窦娥死后，楚州地面果然大旱三年，滴雨未降，草木枯焦，庄稼无收。楚州百姓更加相信窦娥确实含冤屈死，可是无处诉说。而楚州知州陶务却以清廉干练的美名升调别处做官去了。再说窦娥的父亲窦天章，16年前将7岁的女儿抵债给了蔡婆婆当童养媳，得些路费，进京赶考，一举得中，就留在京城当官。他曾几次派人到楚州寻找女儿，哪知蔡婆婆已经举家搬迁，街坊邻居

第二天，窦天章传令将张驴儿、赛卢一、蔡婆婆一干人犯都押到公堂进行复审。起初，张驴儿仍然施展泼皮伎俩，胡搅蛮缠，拒不认罪。这时，窦娥的冤魂来到公堂，出现在张驴儿面前，一边跟他对证质问，一边追打他。张驴儿吓得魂飞魄散，一边连连躲闪，一边连喊：“有鬼，有鬼！”赛卢一看见张驴儿被冤魂缠身，知道事已败露，就把当初如何赖债谋害蔡婆婆，被张驴儿父子碰见救下，后来张驴儿如何讹诈他配毒药的经过，如实供认出来。这时，张驴儿只好低头认罪，画了口供，像只落水赖皮狗一样蜷缩在地上。窦天章命人将张驴儿、赛卢一押在牢里，等候拘到逃物后一同判罪。窦娥的冤魂拜谢父亲临别之前，又恳求父亲收养年迈的婆婆，替她进些养生。

0: 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
1: 哎，
0: 那么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啊，你发现在饮料的选择上，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重要。
1: 是的，
0: 比如说大家习惯呀，看它那个成分配料了，
1: 哎，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说是饮品，其实呢算是果蔬汁儿，也叫蔬菜汁儿。蔬菜汁儿其实跟果汁一样，这两年特别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好喝的，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其实是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就是因为它健康，另外就是一个它的味道相比于市场上的一些果汁儿和蔬菜汁儿，它的味道还要更加的好。
0: 其实一说番茄汁儿啊，很多人的反应就觉得它是一个蔬菜汁儿。其实呢，我尝了一下，这个还真是，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同时呢还有果汁儿的味道啊。喝起来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喝。
1: 哎，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来说说它的这个健康。现在饮料的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家中的老小孩啊，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加喜欢喝点带甜味的带酸味的。很多家长呢为了健康不让小朋友喝，但是为人父母的其实与其说对于孩子控制，不如找健康的饮料给家中的自己，给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那么蔬菜汁水果汁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番茄汁呢，就是一款非常典型的叫做什么健康型的饮料。不同于别的果汁啊，番茄本身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然后呢之前有家里边的这个家长给孩子说平常吃点胡萝卜，但是我相信家里边有一些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然后家里边的小孩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吃西红柿，不爱吃番茄啊。这个番茄汁里边呢还富含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啊、有机酸啊、维生素啊等等，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多种营养物质的青少年特别特别的有益，更别说咱们中老年人本身的营养就是需要获取的更加全面一些。但珍贵的是这个番茄当中含有这个番茄红素，对于咱们的中老年的身体还是特别有好处的。这是说它的健康方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这个美味方面。
0: 对，其实呢应该说呢，现在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东西呢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印象啊。因为大家觉得番茄汁不就蔬菜汁吗？蔬菜汁呢肯定不是特别的好喝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啊，确实是非常的好喝，它有浓浓的番茄的味道，而且酸酸甜甜的，真的让你喝起来停不下来。但是配料表当中我看了一下是非常的干净，里面只有水，还有浓缩的番茄汁以及葡萄糖。糖呢当然是为了给番茄汁调味啊，加了一点点，那么喝起来可以是尝一口的话呢就不忘了，
1: 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刚才跟大家说首先番茄就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什么青少年和中老年去吃的东西，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对于什么

0: 的浓缩的西红柿汁番茄汁是特别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的、
1: 嗯、
0: 就是一杯下去后补充一天的营养所需。而且呢咱们这个说的这个数据啊是有检测报告的，这个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里边每100克当中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125毫升一盒相当于里边呢光番茄红素就有7.5毫克，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咱们说了含有0.12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一颗大西红柿平均含有2毫克左右，这就印证了刚才我说的一盒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西红柿相当于大西红柿不到4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说这个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125毫升可能就是半杯牛奶的量就能保证您一天的营养摄取，无论是番茄红素也好，还是胡萝卜素也好，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些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都是特别营养的补充，尤其是急需补充营养的这个青少年、
1: 嗯、
0: 对于他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日常饮料上的新选择，对于家里边的孩子，对于家里边的青少年，对于家里边的老人来说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佐餐的饮料，那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
1: 哎，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高，
1: 哎呀，真的是啊！你这么一说的话呢，大家对于今天这个番茄汁儿啊是充满了向往啊，但是就怕钱贵。
0: 嗯，
1: 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价格还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啊。
0: 嗯，
1: 咱们给大家呢主品呢是番茄汁儿125毫升。30盒，
0: 哎
1: 哎，
0: 这个30盒呢是在外边卖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一般呢这30盒卖多少钱呢？299块钱，
1: 10块钱一盒
0: 啊，10块钱一盒，因为什么呢？它里边浓缩的这个科技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呢，在299块钱的基础上，不是让您拿走30盒了，让您拿走更多。
1: 没错，我看了一下啊，后面呢再赠给大家10盒、
0: 嗯、
1: 啊，跟那是一样，也是125毫升的，
0: 嗯、
1: 给大家10盒，这40盒了，
0: 40盒了。
1: 另外呢，如果今天呢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呢，又是我们新品的首发，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组合翻倍啊，
0: 嗯、
1: 那么刚才40盒了吧，再给大家40盒，那大家拿到手的应该是80盒，
0: 但是价格依旧是
1: 299元啊，所以呢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呢，也就是合一盒不到5块钱，
0: 哎，不到5块钱，4块钱多一点儿、
1: 哎。是、
0: 嗯，
1: 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
0: 嗯。
1: 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啊、
0: 嗯。
1: 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
0: 嗯，
1: 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还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番茄汁儿、嗯，是因为呢，目前来说，我们的家庭里边，无论是老人和孩子，还是女性朋友，可能日常对于饮料的需求都不少。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选择一款健康的饮品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嗯、
0: 也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必需品。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番茄汁儿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呢，它对于健康来说，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浓缩番茄汁作为它的原料。首先它的原料产自于新疆，这个是在它的盒身上已经明确给大家写明白了。而且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它因为浓缩了以后，您虽然看到的是125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小盒，但是里边的健康的营养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嗯、
0: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从番茄红素这个角度来说，喝一盒125毫升的番茄的番茄汁，相当于您一天吃了62颗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吃了不到4个的大番茄、
1: 嗯、
0: 那么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一天吃4个西红柿，那对于这个负担呀，包括咱们日常也没有说天天坚持说每天吃小4个西红柿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选择一杯番茄汁，它其实营养就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1: 嗯、其实在这点上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这个多吃、
0: 嗯、
1: 那个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但你多吃的一定程度才能达到比如说对你身体有好处这样的作用啊、
0: 哎、您说的没错，
1: 但是说你说那个拿到这个番茄来讲，4个大番茄谁吃得了啊，
0: 哎，
1: 吃完以后撑得不行了、
0: 哎、
1: 但是今天这一盒里边就相当于62颗小番茄，而且4个大番茄、
0: 这
1: 个、
0: 大番茄，
1: 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特别好的既好喝同时对于你的身体呢有很好的作用的一个饮料了。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就这个番茄

在这里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的。您喝到的番茄汁虽然入口以后浓浓的、稠稠的，但是里边没有增稠剂，它全是一个一个的小番茄、大番茄给大家压。

0: 哎呀，这样的番茄汁我告诉您，特别特别的健康，而且执行标准特别高。侧面用一个数据说明，它这个生产企业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里边的单位成员。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的时候吃的那个航空餐
1: 啊，飞机餐，
0: 哎，它给您的就是这个番茄汁儿，补充您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家里边的老人大人一定听清楚了。

0: 铁针，保证咱们学生的一个，
1: 就他有资格提供这个。
0: 哎，这就是为什么从侧面说明了他的这个东西有多营养、多安全、多健康。
1: 嗯，
0: 而且呢，他在包装上有明确的。

0: 叫超健康的番茄汁，而且组合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1: 对，今天呢我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呢是30盒，另外我们又赠送大家10盒，是40盒。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第一次跟大家首发见面啊，同时呢也给大家呢鼓励嘛，所以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40盒基础上翻倍，现在大家拿到的首是80盒，那么价格只要299元，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放心购。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
1: 那这
0: 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哎，街上溜啊，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缩了肉就下来了。
0: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

0: 照样是有滋有味，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
0: 全都是净我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0: 不是烧鸡，
1: 是椒麻味的鸡。
0: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1: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1: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0: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1: 哎，是的，
0: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杆，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0: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儿，
1: 然后

0: 鸡肉都是经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开大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2: 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1: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的好吃，必须得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
1: 儿。嗯，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那倍儿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8罐，香椿酱也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哎，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您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我都能想象到。
1: 哎，对。
0: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8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0: 哎，
1: 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元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 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啊，还挺不错。

0: 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

0: 管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1: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0: 掺着吃，
1: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0: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块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还是

0: 15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啊，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0: 对，我们现在能购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1: 对。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了，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这个米的口感啊，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嗅觉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你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其实呢它就是粮米混掺着卖的。
0: 对，
1: 今天您放心，在北广生活时间不会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我们都经过溯源，而且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就是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0: 是啊，
1: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鹰标，这个鹰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鹰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

0: 自然天然水灌溉。这个水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牻牛河。
1: 哦，
0: 啊，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这个水是来自于松花江的。
1: 哦，一个支流。
0: 松花江的一个小支流，当地的这个气候特别特别好，整个的这一片镇子，它是分布着各个小村，气候也好，包括当地的土质也好，包括这个自然的天然的水灌溉也好，真的适合，就是天生天养，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说呢，这边这个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确实是毫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19266 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保障，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这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大家今天可以在北广生活时间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五常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1: 啊。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0: 对。

0155-1551-4000-0155-1551。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0斤，分8袋，每袋是5斤的龙源五常稻花星米，今天只需要299，给您包邮送到家。

金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0: 蕴含综合症啊，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编小童的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中信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小童，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好女孩综合征》。虽然它的作者是一位西班牙心理学家，但我读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这几乎是每一位东亚女孩都该读的书。它核心在讲一件事儿：我们女性因为社会和家庭的原因，常常为了满足外在的期待，压抑自己最真实的需求。哪怕你成了别人口中的好女儿、好妻子、好妈妈，却依然觉得疲惫、不快乐。

率和自尊体系构建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他也是深入研究了这个好，其实好女孩综合症是一个心理学中的概念，它就是一种过度适应，过度适应就是过度适应他人，过度适应环境这样一种行为表

0: 成的重要的时间段的话，其实这个家庭父母包括老师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嗯，
0: 而且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啊，有些家长他会特别着急说，现在看到孩子上初中了，然后呢或者说是已经觉得孩子啊懂事了，这种人格他觉得特别不利于孩子的发展，但是您一定要回想一下您自己在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形成过程当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不好的促进作用。那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一些症状，像我们今天这互动话题是什么来着？是你会下意识的迁就别人吗？孩子如果真的会下意识的迁就别人，讨好他人以后还会觉得委屈啊，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呢，总优先考虑他人感受呀，还有顺从别人，是怕被讨厌等等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了。而且我觉得啊，家长就应该从刚才刘玉说的，从小对孩子的比如玩具啊性格爱好的培养，不要有那么明显的性格啊，叫性别的，不应该叫

0: 女性的这种 AI 科学家也是越来越多，大家也都看到周围有很多像李飞飞啊这样的、都很都非常的成功。
1: 刚才呢我们是聊过了啊，好女孩综合症是一种什么样的有问题的行为模式，也说到了它都会有哪些的表现。那接下来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好女孩综合症它有六大啊核心特征，我们也把这个六大核心特征赶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介绍一下。
0: 这个就是大家自查一下啊，就是因为它内容比较多，我也说的会快一些。比如说你是否都将他人的需求置于自己的之上，而且呢过于担心别人的看法，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对吧，担心别人的看法好像随时随刻都会出现，然后自我苛求和完美主义对吧，就你什么事都要做得完美，不完美就不行，就不能忍受自己，然后呢或者说你会压抑你的情绪，回避。

0: 写作业啊，他如果这一页有一个错字，他就把那页撕了重新写，后来那本都给他撕光了，就是他是不是严重的一个心理问题，我不知道现在有这咱们的听众有没有这样的，
1: 他一直都没有完成老师的作业。我现在明白了，
0: 所以他后来他觉得他长大之后也会在类似的事情上犯同样的错误，他觉得他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是因为他老总是要求完美，他而且有时候他觉得这件事我做不完美我就不做了，就会放弃很多机会，这个也很重要，就尤其对年轻人对小孩子来讲非常重要，很多小孩说啊，这件事我做不到100分，我做不到让老师和家长都满意，那我就不做这件事。

0: 我都勇敢的去承担后面的责任。
1: 我觉得我宁肯努力做得更好，我也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啊。
0: 那肯定的还是会陷到这样的选择困难中。
1: 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女孩子更容易陷入到好女孩综合征这个错误行为当中呢？
0: 啊，那女孩子我觉得天生我们的其实我们的性格上就是阴柔的嘛，对吧？我们阴柔，我们可能就会更加的，女孩子就更加像水一样去包容。那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包容，就是其实我们说像水好不好呢？水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能够清洁别人，对吧？让把别人洗刷得很干净，同时我们洗清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变浑浊了。
1: 好吧，所以我们一方面清洗别人的同时，也注意要随时的
0: 清
1: 洗自己。那也需要像《好女孩综合症》这样的书籍啊，《综合征》这样的书籍给我们再一次的赋予能量。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了中信出版集团的资深编辑、副编审刘玉和，大家分享《好女孩综合症》这样的一本书，也来聊一聊啊，讨好型人格这样的一种有问题的行为如何得到纠正。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

0: 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呢它的概念怎么去理解。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女孩综合症如果你要想避免的话，从零岁就要开始了。那零到十四岁其实是好女孩综合症，也是讨好型人格啊一个这个形成的重要的时间段，这个形成最好是别形成。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分享
1: 好了，
0: 我们今天分享这本书《好女孩综合症》，你别看它书名叫《好女孩综合症》，其实这本书对于很多男孩也同样的适用。
1: 对，
0: 我们家长呢，在担心孩子啊这样的讨好型人格的同时，其实要更多的来分析一下自己都做错了什么，让孩子有这样的一种不太好的性格的形成。那么这一次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你会下意识的迁就别人吗？再一次重复，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你会下意识的迁就别人吗？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由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啊这样的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平台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第二时段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看看大家就这样的一个话题都有哪些的精彩发言。刘玉，我先转达一下啊，我们听友对你的问候说，刘玉老师很久没来了，所以从下周开始一周来三次是吗？
1: 哎呀好感动啊。还有记得我的听众真的好感动。
0: 哎，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啊，我们的哪些老听友来打卡了。首先我看到的我们的老听友是用户8336，还有我们的老听友齐影一昂，然后还有我们的老听友齐宝，这三位是我们最先打卡的三位老听友。欢迎所有

0: 啊，这个听友了。
1: 对，
0: 然后这一位听友啊，这一位听友的留言我来看一看啊。陈敏迪他说，下意识迁就肯定不会，那样心里特别别扭。他下一句是，非原则情况下可以适当迁就一下。我觉得敏迪，祝贺你，你能写这本好女孩综合症的书了，我都觉得做得特别好。
1: 对对，适度的迁就，
0: 嗯
1: 嗯，就是一种折中的一个方案，对吗？折中一下。
0: 因为他特别说了一句，他说下意识的迁就肯定不会，
1: 嗯
0: 啊，他是有自己心里的想法的，然后根据情况做主观判断。我觉得这位听友真的，真的适合写一本下一本这本这个好女孩综合症的
1: 书了。这位听众是有主体性的，
0: 多专业呀，学心理学专业的刘玉。来，再来继续夸夸我们这位听友。我真是觉得他这个回答我心生羡慕啊，
1: 嗯，
0: 哎呀，心生羡慕。
1: 他是一个有很有理性的一个听众，
0: 嗯，
1: 对，这样就对了。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这位听友啊，他应该是敏迪，应该是律师吧，好像是从事过法律专业的工作，
1: 嗯，
0: 或者相关学习的。 哎呀，法律真是非常有用。下面一位听友80407他说，你会下意识的迁就别人吗？我会的，比方说旅游的时候，我会帮人拿东西，好的东西让人家先用，舒服的床铺让人家睡，最后回来吧还把人给得罪。
1: 这确实有点不值了。
0: 这有的时候也是我的写照，嗯，
1: 是，真的是，就是出力不讨好。
0: 所以界限，这个界

0: 对对对，我其实也在一边学一边做，边学边用，学以致用。
1: 嗯，我们这一位听友他说，你会下意识的迁就别人吗？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会下意识的迁就一些。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方面的这样的，这也不应该叫错误的做法，对吧？就是习惯性的做法，
0: 可能是不由自主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1: 嗯嗯，因为我们真的是眼睁睁的看着啊，自己的父辈或者说祖父辈、祖母辈啊，然后父辈啊，我们的很多的一个是亲人，另外我们的老师啊，然后我们这个前辈啊，工作当中前辈都是这么做的。所以你说你要非不这么做的话，你这不，咱不能说叫自绝于人民吧，你还怎么社交啊？
0: 而且我觉得像咱们这代人可能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妈妈，我们的妈妈可能也都在家庭中扮演着一个比较顺从和迁就的一个角色，至少在我们家里是这样。
1: 所以那些原计划把这本好女孩综合症的书给家里过放暑假的孩子看的这些朋友们，不妨也把这本书给自己的父辈，尤其是给自己的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都看一看吧。
0: 当然我们自己更要学习，因为尤其是我们在养育下一代的时候，一定要让下一代避免一些我们走过的坑。
1: 好，回来我们接着来说这本书啊。哎呀，还有最后一条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真是觉得他说特别好。他说刚才我们有一位听友叫齐宝，他说我是女孩，都40多岁才意识到我其实经常看不到自己的需求，就是为了得到对方的认可，就会下意识的去迁就别人。齐宝，你的情况我觉得大家都有感受。而且呢大家也都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行为。那其实这种行为呢，如果是偶尔做一次半次的话，还是正常的，但如果您经常这么做的话，

0: 认识到自己有没有好女孩综合症，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健康和我们未来的幸福。所谓的幸福就是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啊！所以当然我觉得七宝刚刚说的问题，我觉得我可能每一个大多数每一个中国女性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多多少少啊，这个其实很真实啊，所以就我们可以接下来探讨一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啊，我们会得上这个好女孩综合症，为什么啊？其实要从这个家庭和社会两个原因来说，可能家庭我觉得会更重要一些，通常来说，
1: 家庭更重要，没错，零到十四岁啊，那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段，而基本上零到三岁孩子接触的是谁呢？是家庭，因为其他的可能很少很少能接触到，即便接触到他可能也不理解，
0: 对，
1: 所以我们先从家庭这方面来讲一讲。
0: 家庭特别重要，就比如说尤其是我们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啊，所以说我们比如说第一条就是高要求的父母，他们会把我们的孩子的价值当成他的成绩，对吧？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成绩好不好，你就来决定了你是不是一个好孩子。
1: 好坏的家长
0: 对吗？你的成绩好

0: 长的需求，我才配得上家长的爱。
1: 你说咱们这一段话出来以后，得多少这一次期末考试没考好的孩子让他们的家长听咱们节目呀。
0: 如果孩子没考好，你可以让他在家里假期的时候多做点家务，甚至呢就学学做饭。

0: 成就、懂事定义孩子价值。第二，过度看重形象、爱攀比的家庭。第三，父母自我苛责，孩子被动模仿，严苛标准。第四，传统教条家庭放大内疚，推崇自我牺牲。第五，惩罚、过度保护、情感三类伤害式养育。第六，亲职化家庭三角关系，禁止情绪表达的家庭氛围。这是六条啊，这个家庭的成因。然后社会层面是父权制性别刻板印象，从小驯化女性顺从，然后懂事文静才优秀等固化话术持续洗脑，还有社会宣扬女性应该自我牺牲，将隐忍等同于善良，大众审美、婚恋、职场规则持续弱化女性的自我需求，两类因素共同作用，让孩子习得讨好才能被爱的生存逻辑。多么错误的一个结果呀。好，我们来听一听啊，
1: 其实
0: 刘宇的详细解读。
1: 看到这些文字都觉得其实特别懂啊，道理都特别懂，
0: 太缺德。
1: 但是其实我们可能都，我们作为家长的人可能都不由自主在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说过度保护，有些家长真的是就是让孩子不能有一点点挫折啊，比如说吃的穿的用的，就真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然后呢所有的决定都替他做，对吧？包括我觉得现在也是高考完了报志愿什么的，就不听孩子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什么以后比如就业什么的就很功利的去报一些志愿，也不顾孩子的真的想做什么，对吧？不考虑孩子的优势，那么这个孩子以后那么走向社会就会产生一种我们心理学上所说的习得性无助，因为他经常靠惯了，他自己没有一点点主见，他什么都要回家问父母，就是所谓的妈宝男妈宝女。其实这个到社

0: 讨好型人格的行为问题了。好，接下来回来说啊，这个好女孩综合症的成因是什么？我们刚才其实重点谈到的是关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
1: 对。
0: 那如果是家庭影响已经形成了，有没有什么弥补的方法呢？
1: 嗯，有，真的，这个确实也非常非常的多啊。首先就是你要看到自己的这个，因为很多孩子他有这样的，很多女性有这样的行为，她不自知，她觉得是应该的。就比如说我们在书里有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女孩啊，她跟她的这个男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她男朋友就说我们去坐过山车吧，她其实非常的就是恐高，而且会有眩晕症，她本来是应该不能坐的，对不对？但是她为了讨好她这个男朋友，她说好吧，那我跟你坐。坐完之后她当然就吐了半天，然后非常不舒服。所以就是他在当时这个当下，他都不敢去说我做不了这个东西，而且我不爱做这个，我的身体可能也适应不了这种运动啊，这种游戏运动，所以他都不敢去说。那么他的这个案例就反映了，当你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对吧，勇敢的就是提出自己的这个需求呢？
0: 嗯，
1: 怎么就不能够勇敢的去说不呢？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
0: 嗯
2: 嗯，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好，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好女孩综合症的成因啊，主要是家庭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其实社会啊也是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应该叫不好的促进的因素。那社会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刘玉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社会上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啊，比如说性别的刻板印象，对吧？刚刚我们说的男孩就必须喜欢蓝色，女孩就必须喜欢粉色。然后还有呢就是一种有毒的赞美，比如说咱们都是小孩，对吧，到幼儿园都是来背首诗跳个舞，然后让大家让大人开心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当他顺从的听从了这个大人的命令之后，大家就会鼓掌啊，就表示这个孩子非常、
0: 啊、小孩真有本事家长教育的真好。
1: 对，其实呢这也是一种这个我觉得就是像现在我们流行说的，就是一种服从式的测试，对吧？服从性测试，看你服不服从。如果有些孩子他很执拗，他就我就不跳，我就不背，我会背也不背，这就会被大人贴上一个你不听话，对吧，你不懂事的标签。这个就其实大人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驯服孩子。
0: 那所以孩子到底应该不应该学才艺呢？
1: 孩子可以学，但他想表演的时候他就表演，他不想表演咱们大人也别逼人家了。对，就是不是这种炫耀式的表演就行。
0: 我想这个我们俩刚才说的比较轻松啊，但是家长细细的想一想、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是孩子自己想展示的和家长的那种炫耀式的展示，
1: 强迫孩子去做一些事情。

0: 自己的弱点，就是我很弱，你必须来保护我，我什么都做不了。有这样的女孩子，
1: 哎，现在很多流行的网文呐，爽文呐，或者网剧，就是说有两个字儿给这样的人叫绿茶哈。
0: 我们之前看的，比如琼瑶小说什么的，一些言情小说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角色。其实这种其实也是对你以后的亲密关系和职场中的关系都是不利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叫道德警察，他就认为世界必须是公平的啊。如果说他就会压抑自己的很多欲望，只是去做一个他认为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做家长，我就必须把孩子鞭打得特别的听话，特别的学习特别的好，这样我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就会给自己戴上很多道德的帽子。
1: 咱们要加快速度了，这六种分身赶快说完，最后要告诉大家怎样纠正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行为问题。
0: 还有两个是隐身者，就是永远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有就是伪装者，永远都在伪装自己，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自己。
1: 嗯，
0: 就大家可以在书中再去找一下这些相对应的内容。
1: 嗯，
0: 然后最重要，我还是最后要跟你说，如何建立边界，是刚才您问我的问题。如何建立边界？一个就是你是要识别边界的侵犯，当别人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你被轻视或者被利用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边界被侵犯。
1: 那时候该怎么做呢？重点是，
0: 然后就是温柔而坚定的说不，温柔而坚定，你不用歇斯底里。
1: 我记得有好多书的书名都是教你怎样说不，对吧？
0: 对，
1: 其实说不也很难。
0: 对，就是温柔而坚定，你只需要简单的说我不方便，我不愿意，我不能就够了，不用过多的解释，因为过多的解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1: 好，不解释，坚定的说不。
0: 对，就说不就完了。然后呢，就是要承受后果，因为你设置边界之后，可能会让有些人彻底的离开你。比如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可能会让有些人过来辱骂你，或者说呢，对吧，来批评你，这都不重要。这个时候就是你筛选真正重要关系的时候，也是来建立自己边界的时候。嗯。
1: 好吧，很多人都会想到以上这两点，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大家都自己询问一下自己吧，
0: 很重要。所以就是一定要学会自我关怀，自我关怀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术语啊。自我关怀就是什么是自我关怀？就是重新定义好，好不是顺从，不是牺牲，就是真实。你当温柔且有力量，你不用那不，因为女性其实她本来就是温柔有力量的。你把你真正的女性的力量显示出来就行了，温柔的去拒绝，然后呢，自洽的去做任何事情。当然，这个就是，然后呢，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像照顾你的宠物一样。大家照顾宠物的时候是不是都很投入，对吧？就像照顾宠物一样去爱你自己，充分的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很多时候，你要像照顾宠物一样宠爱自己。这个大家好好想想这个逻辑，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句话。就你能够给予宠物的爱，也能够给予你自己。
1: 还有吗？这些方法。
0: 还有就是停止比较，永远不要活在他人的期待里。
1: 我想刚才呢，刘宇已经说到了如何走出好女孩综合症的一些方法，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的朋友也都有同样的问题啊。你这些答案我们都听明白了，但是可能很多人啊，他很难做到，所以要求多久能做到你前面说的这么多项里面的百分之几十才算已经开始走向正路了呢？
0: 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你察觉到自己有些地方，对吧，是讨好型的，是软弱的，是没有关注到自己需求的，从第一件事情开始改变自己的一些态度和方式，从今天开始。
1: 所以请问刘玉，你试着做这些事儿了吗？
0: 对，我正都在努力，每天都在努力。真的，我就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挺苦短的，我现在要抓紧，我要抓紧时间做我自己。
1: 其实我也跟大家坦白一下吧，除了这本《好女孩综合症》，我之前看了很多类似的书，就是看书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坚持下去，但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提示了，就又走回老路了。所以这本书值得看一遍、看两遍、看三遍，
0: 所以我现在还有个方式，就是我每天假如说我做了一件很让我觉得很自豪的事情，很勇敢的事儿，我可能会把它记录下来。就不管是微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1: 在上节目之前呢，刘玉还特别跟我说，类似的这样的书啊，尤其是中信出版社，他们每年都有非常大量的书啊，类似的书有很多。所以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刘玉，咱们来听一听他的答案啊，你能不能以后尽量多挑一些类似的书到节目当中，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来做客，给大家做提醒呢？
0: 没问题，这个太高兴了。
1: 你看他这个回答，
0: 很荣幸。
1: 你这个回答是好女孩综合症的这样的
0: 这是一个
1: 有行为问题的回答，还是
0: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所有

0: 机会啊，我们大家一起实时的提醒自己，然后做真正的自己，做更好的自己。同时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在结尾的时候，我还特别要把齐宝的一句话来跟大家分享。他说，成功的人分享什么都是经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事故和故事。那我觉得呢，我觉得大家也一定要想一想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不要看别人啊，这光鲜的背啊、光鲜的眼前，也要探讨一下他背后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尤其是把这样的一句话送给所有家长朋友，很快的就要到暑假了，可能很多的家长呢，会为孩子，会为自己孩子的这个问题呢而烦恼，会羡慕其他的孩子。那当你发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当你羡慕其他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刘玉，到了你的结束语的时间段。
1: 我就说，就送大家一句话：当你开始爱自己，全世界都会来爱你。
0: 谢谢刘玉今天带来的分享，和大家聊到了《好女孩综合症》这本书里面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也告诉大家如何避免自己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一起做更好的自己。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9: 经常听众。

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其次呢，黑芝麻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提供比较少见的这种健康的脂肪。那么其实脂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是进行心脏、肌肉、血细胞和神经系统有关的许多重要生物和生理的过程的重要的参与部分。

0: 吃法。
1: 是，
0: 比如说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首先它的原料加工，哎，就非常的讲究。
1: 对，
0: 比如说它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哎做法。
1: 嗯，哎，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吃黑芝麻的非常好的形式。
0: 哎，这个黑芝麻呢要吃熟的黑芝麻，但是怎么把这个芝麻做熟，您看呀，有炒熟的，
1: 对对对，
0: 有蒸熟的，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碾碎了的等等。您看这个黑芝麻丸要做的呢，它的原料要经过九蒸九晒。什么意思？它是蒸一遍蒸到半熟，

0: 那我们说了，它里边的类柠檬苦素呢，能够激发大家的一些食欲。另外清新的味道呢，也适合这段时间来吃。还有一点呢，就是两者都是性平的东西，所以呢能够融合，而且呢都有着高阳的香气。您看陈皮的味儿也特香，这个黑芝麻经过九蒸九晒之后，那个香气更是特别的高阳。所以说二者能够争艳。吃的时候那个香气还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同时陈皮呢经过陈化之后呢，产生的油脂有酮类化合物、鞘类化合物、多糖多肽等等，能够起到和芝麻互补的这样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您看啊，陈皮陈化之后有这个油脂能够出来，这个脂溶性的营养正好是需要黑芝麻当中的那些油脂帮它给带进去。所以说呢，二者加到一起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去进行食用。
1: 对，而且你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种互补啊，就是说陈皮呢它是去黑芝麻的那种油腻感。
0: 确实是这样，
1: 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就是油化比较大，然后陈皮呢正好有这种清新的作用，所以这两个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天作之合，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从三月中旬一直吃到这个今年的九十月份，这段时间都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陈皮黑芝麻丸。那么周老师，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从营养上啊，包括它的选料上啊，包括它的制作上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的是主品108个一盒，给大家是十盒，
0: 这个叫做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十盒。那么还有赠品吗？
1: 当然有了，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赠品呢跟它是完全一样的，108个一盒，给大家是五盒，一共是15盒了，
0: 一共是15盒，价格是多少？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一共是15盒，每盒呢在市面上叫68元，那如果是每盒68元的话呢，它这个组合的话也得1000来块钱了。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多少钱？
1: 今天咱们给大家是199元，
0: 199块钱，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节目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如果您是北京地址的，咱们再送大家的一盒，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6盒了，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等于说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6盒，价格还是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为您的解答。另外，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需求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提供服务。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是专门针对于什么呢，从三月中旬一直到今年的这个九十月份的中间的这段时间，能够让大家吃到黑芝麻而且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黑芝麻丸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那说到味道啊，真的是越新鲜蒸晒的芝麻的真是越香啊，越老的陈皮的香气呢越沉稳醇厚，而且这两样东西配合在一起真的是既香，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也被激发出来啊，这一老一新的结合味道非常的浓郁。那实际上今天的这个味道啊，我刚才闻了真的特别令人着迷啊。
0: 它是有双重口感和双重味道的。比如说吧，这个双重口感是什么意思，黑芝麻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颗粒的那种筋道，让口感非常复合。另外什么叫双重味道呢，是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以后产生复合型的这个陈化的香味，而黑芝麻自带的清香和坚果的这种油感

0: 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
1: 嗯，
0: 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1: 对，
0: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1: 嗯，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0: 嗯，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的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

0: 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南部地区分散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4: 身体有不适，
0: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0: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高温夏季我们的哪些常见的肾脏损伤。
1: 夏季对肾脏的挑战不容小觑，喝水少、易感染、不良饮食，多种问题都可能诱发或加重不同类型的肾脏问题。高温下户外出汗，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小心热出热诱导性肾病。高温闷热天气运动，横纹肌溶解症引发急性肾损伤。出汗多喝水少，肾结石更容易结晶。啤酒海鲜吃出痛风性肾病，波动的高血压肾病，消渴加剧的糖尿性肾病，慢病患者更容易被肾病找上吗？我爱问医生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带您关注夏季常见肾损伤。
0: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先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欢迎安主任。
2: 各位听友，各位网

0: 类患者对这种高温，尤其是造成的脱水啊，就是就容易引起这个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引起一个急性加重，我们称为急性肾损伤。当然也有一些呢，像这种这个急性的高尿酸血症啊，急性高尿酸血症除了引起痛风以外，它可以引起痛风肾。还有呢，就是像这个高温天气，有的人夏天嘛容易要减肥，然后锻炼，然后就是过度的运动导致的这个急性的这种喉纹肌溶解，也会引起急性肾损伤。因为夏季嘛，你本身喉纹肌溶解，其实如果说轻度的啊，你多喝水，它就自己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及时补水，你出汗又多，喉纹肌溶解以后很容易就造成喉纹肌引起的肾损伤。急性肾小管的这个损伤。
1: 但是大家可能自己压根儿还不知道呢。
0: 对，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天气太热了，大家真的可以先接杯水哈，补充点水分。
0: 对，
1: 然后再听着我们的安主任给您来科普夏季有哪些常见的肾损伤。你像老人、小孩、经常在户外工作的这部分人群，
0: 对，还有户外工作的，
1: 对，还有很多的基础肾病的朋友，以及很多基础慢病的朋友，这期节目您都得听好了，方方面面很多内容可能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而肾脏呢，又是我们人体特别重要的。

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那么进入聊天室的各位网友，想要收看节目，您可以点击一下右上角的摄像头。

日前，新版的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了。那么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会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全线升级的口腔医学中心昨天启用了，全面开通之后

0: 时间，而引入了人工智能之后，可以缩短到一天的时间。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将于7月11号到12号举办。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主办方介绍了论坛活动安排和本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情况。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的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已近4000亿元。食药监局副局长常凤娟介绍，今年已经推动了四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已累计助推807个三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创新企业数量保持全国第一。昌平区累计培育上市创新医疗器械产品35个，占全市的40%。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肾损伤。夏季呢，出汗多，喝水少，贪凉，吃烧烤，喝啤酒哈，应该说这是很多朋友夏季的常规操作。但是对于肾脏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方方面面，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吗？
2: 是的，首先呢就是夏季高温，然后呢这个咱们出汗比较多，那么就是出汗多以后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血容量啊，你出汗多以后血容量不足，那么如果有慢性肾脏病呢，特别是老年人还有糖尿病肾病的这些患者呢，他对这个血容量不足呢，他耐受非常差，所以你就是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那么你肾脏的灌注就不足，那么你就肾脏病就容易加重。还有呢，就是夏季吧，咱们刚才你说了，比较热，然后大家容易像喝啤酒啊，
0: 贪凉啊
2: ，喝饮料啊，然后呢，就是再加上吃烧烤啊这些。那么即使你没有肾脏病，或者是有潜在肾脏病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有肾病，那么就也是无形中就加重肾脏的损伤了。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冰凉的刺激吗？
2: 它不是说冰凉的刺激，就是。因为你要是大量的喝凉了以后，又吃烧烤又什么，那么夏季呢容易滋生细菌啊，就容易导致急性胃肠炎啊。胃肠炎以后呢，它就是一个是本身腹泻呕吐，然后脱水导致肾灌注不足。另外呢就是你感染以后呢，它的感染的毒素也会损伤肾脏。所以这种双重的打击，就使你原本已经不好的肾脏会加重，或者是你没有肾脏病，但是你的潜在的肾脏病的人群，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是老年人，或者是你这个人经常熬夜啊，这个生活不规律啊，本身你的这个肾脏的功能可能就不太好，但是自己又不知道。像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损伤肾脏。另外呢，就是你喝水少嘛，就是容易尿路感染，尿路感染本身呢也会容易引起肾脏的损伤，所以就是夏季呢有很多这个容易伤肾的一些
0: 习惯，
2: 一些习惯和一些这个不能避免的，或者是可以避免，但是呢又不太在意的，
0: 就是因为大家不够在意，或者很多朋友他自己的一些习惯，他并不觉得他会伤害到我的肾脏，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背后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您在不知不觉当中，比如说汗出的多了，水没有及时的补充，贪凉，吃烧烤，熬夜等等这样子的行为哈，不管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西医的角度，它其实都会伤了我们的肾。
2: 是因为夏季吧，因为夏季高温是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四季当中，它也是就是我们说是阳气最旺的，人体也是阳盛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内经里边讲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以养阳实际上就是要顺应这个四时的这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一味的去这个冷饮啊，生冷的这种冰镇的这个饮料啊，啤酒这些，你过时寒凉以后，实际上就是在伤阳，
0: 伤阳气。
2: 对
0: 啊，然后包括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肾脏呀，它也是一个挺沉默的器官。
2: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刚才已经做了那么多伤害它的事儿了，但是早期它可能不疼也不痒。
2: 是。
0: 那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补

0: 说一些这种报警信号。
1: 第一呢，就是当然我们的健康体检每年的要做啊，这个是不能省的啊，因为有很多肾脏病，其实包括糖尿病啊、高血压，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体检发现，他自己并没有症状啊，所以呢，这些健康体检，我们建议就是健康人每年都要至少做一次。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有基础病的，你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或者既往有肾脏病的，那你夏季就更要注意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当然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这个不良的不好的习惯，一定要这个避免。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夏季出现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夜尿多了，或者呢就是白天的尿量少，尿的颜色呢就是发深，比如像浓茶色，像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这个缺水了。
0: 哦，
1: 啊，你要及时补充水分，要让你的尿量呢，就是你每次排尿呢，尿的颜色是淡黄色，而且是透明的，这就说明你的体内

0: 一天嘛，像我们比如坐办公室的人啊，一天有2000毫升左右的水。但如果你是户外的，或者你这个人爱出汗，那你就适当再多啊，可能是3000。如果是高温作业的，可能得到4000甚至5000。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补水也是一定不要说一顿光光光喝一大杯，一次要200毫升左右
1: 啊、
0: 哦。哎，然后就是这个少量多次的饮用。
1: 嗯、
0: 如果你出汗比较多呢，除了喝水以外呢。一定要补充一些电解质，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啊，如果没有运动饮料，那你就是一升水里面加那么1克的盐，就是淡盐水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糖尿病，再加上一点点糖都是可以的。
1: 嗯嗯，总之大家哈，千万不要等到我们的肾脏已经彻底罢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医生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帮助你了。所以之前我们要掌握足够多的相关的信息，自己有哪些基础相关的问题，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节点，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和隐患，我们要及早的去干预一下。我们的网友说的也特别好，燕林就说了，科学喝水，不暴饮，不缺水，普通人每天

0: 有这个体检的意识
1: 报告，对，
0: 他有的不体检，他但是他有体检的这个意识，他来了说，大夫你给我抽个血，给我查一个全血，或者给我查一大生化，然后呢别的就不查了。他认为就我查一个血，多查完了以后，我就能知道我全身是不是哪有病都能查出来。其实不是的，尤其我们肾脏病，这个建议你怎么早发现肾脏病。第一呢，特简单，要尿，一定要查尿，尿常规，
1: 一定要流尿。
0: 对，健康人就查个尿常规就可以了。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那就尿常规加尿微量白蛋白。因为尿的微量白蛋白呢，在你尿常规有加号之前啊，它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它是一个早期肾损伤的一个指标。所以要尿常规加尿微量白蛋白。另外一个呢，就是抽血查肾功能，也就是我们常常大家都知道查血肌、肝、尿素、氮。还有血尿酸，就是肾功能基本上就包括这些。然后一个就是 B 超，双肾的 B 超，就实际上就特简单，就三项。一个尿，一个肾功能，血的肾功能，一个肾脏的 B 超。我们就能发现你有没有肾脏病，你肾脏病，你肾脏是否正常。那至于说出现了比如说尿蛋白了，或者血肌酐高了，或者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进一步的详细的检查你是什么原因。
1: 所以您看，种类我们一定要选对，
0: 对，
1: 才能够发现你想要检查的这一个部分的脏器是不是真正的健康。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有一些这个查错了，您虽然做了一大堆的检查，
0: 对，或者没有查全。其实这个尿啊，其实这个尿常规特别重要。因为有很多慢性肾脏病，比如这个人是个肾炎的病人，他早期他可肾功能肯定是正常的，他一开始起病他就是血尿蛋白尿，那么你自己根本有的病人不是每个病人肾脏病肾炎都会肿，有很多病人他是不肿的，他也没有什么
1: 表面
0: 的
1: 症状，
0: 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要观察细一点，可能尿里有泡沫，那就是你一查尿的有尿蛋白，但是他在早期可能十年之内，有的病人他肾功能都是正常的，你查血血肌酐是正常的，你做肾脏B超也基本没有大问题，但是就是没有查尿。因为在临床中我们经常就是见到真是不止一例，就是特别年轻20几岁的，这个我见过就有好几例，都是大学毕业刚一工作创业，或者刚工作体检就发现严重的肾脏病。
1: 他是怎么来的呀？
0: 他实际上就刚像我刚才说的，就有好多肾炎啊，他

0: 没劲儿，喘不上气来，就气短，他就上我们呼吸科去看去了。呼吸科的大夫也比较有经验，一看他那个面色就像个慢性的这个病容，就像个慢性病。他说你查个血吧，一查肾功能，血肌酐800多，而且血压高压是200，就是肾性高血压，高压200，低压100。然后他就说，那你去找安主任看吧。
1: 肾脏损伤很严重，
0: 对，已经到了晚期了。到我这儿一看，这病人一进来，我就看就是一个慢性肾脏病容，贫血、苍白，还有脸色发暗，还有水肿。然后我说你这个病肯定是很长时间了。然后一做肾脏 B 超，肾脏已经小了，尿蛋血尿蛋白尿都是3个加号，这个病人肯定是一

0: 知道说我大量出汗的时候，我也得大量的补水。可是很多人说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会出现什么恶心乏力、尿量变少的情况，到医院一检查，肌酐就已经飙升了。你说这个水也补了，那为什么肾脏这会儿还是可能会罢工呢？
1: 是这样啊，第一呢，就是你也有可能你原来就有基础病，
0: 自己不知道，
1: 哎，自己不知道。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补水补得够不够，补得对不对，对吧？第一，你补水，刚才我说的，你是光光光一天我喝了三杯水，每次都是一次喝500毫升，那这个补水肯定没有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啊，要少量多次补，啊，另外呢，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出汗的情况，如果你这人出汗特别多，而且呢，你的补水可能你补2000毫升、3000毫升
0: 还不
1: 够
0: 呢，
1: 还得观察你的尿量，我刚才说了，就是你的尿的颜色啊要清亮，而且呢不要这个就是我刚才说是淡黄色啊，淡黄色是透明的，这才代表你的这个体内不缺水，就是水基本够。但如果说你这一天就上了一次厕所，尿都是浓茶色，那肯定还是这个补的水不够。
0: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不仅仅是喝进去的水量，也得看排出来的尿量。
1: 对，尿量
0: 还有
1: 尿的
0: 尿的颜色。
1: 对，
0: 这两点是我们在高温天气下就是自己一定要留意的点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到了每年夏天，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新闻，高考之后突击健身的，还有这个办公室白领为了健身哈，叫做猛练深蹲，结果就出现了肌肉溶解，还有急性肾损伤住院这样子的消息。很多人就纳闷了，说高温天气运动运动，出点汗，然后我把运动饮料也补上来，怎么就练出问题来了？
1: 这个呢，去上个前两个月我们就收了一个17岁的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就是因为健身，然后他之前没有怎么健身，突然就一次健身了，就是做的这种无氧运动做的比较多，然后回来肌肉疼，觉得这是锻炼，觉得正常的反应，其实不是的，就说明你的那个力，就是这个锻炼的强度太大了。因为我们觉得锻炼呢，我们建议呢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你如果说肌肉有轻微的有一点酸痛没有，如果明显的酸疼，这时候你就不要再做了，一定要多喝水，而且要观察你的尿量尿色，如果尿的颜色成这个深茶色，或者是这个洗肉水就是那种酱油色，那么一定要就医啊。因为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肌肉损伤，其实每个人
0: 耐受不一样，
1: 它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但是呢，不管谁，我们就建议就是循序渐进的，不要一下子，我从来没锻炼，今天

0: 也会也导致了横纹肌肉，就是你一个姿势就是总在压迫这个肌肉，它也会造成损伤。
1: 还是根据每个人身体的底子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在面对着这些外来的一些强度的有耐力性的这样子的动作也好，或者是持续的时长也好，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横纹肌溶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哈。所以各位咱们就是要留意了，尤其是在这个酷暑的夏季里面啊，大量体液流失的情况之下，如果您还在拼命的运动和锻炼的话，那这件事儿我们都要留意一下。
0: 对，
1: 刚才说了那个尿的颜色就深的像酱油色，
0: 对，
1: 还有像什么洗肉水的颜色，
0: 那一般就是浓茶色，
1: 浓茶色
0: 和酱油色，它就比较深
1: 了，
0: 哎，对，
1: 深褐色，
0: 对，
1: 大家就一定要留意了。好，这里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0: 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夏季有哪些常见的肾损伤？高温天气出汗多，喝水少，贪凉，吃烧烤，喝啤酒等等等等，包括年纪比较大了，还有很多基础慢病的朋友，其实到了这种高温夏季的时候，我们都要担心一下我们的肾脏是否因此受到损伤。刚才还特别提到了爱健身的朋友也得留意横纹肌溶解症。当然了，如果第一时间我们能够及时发现的话，好，绝大多数我们说都能够救治回来，不会对您的身体呢造成这个更多的影响。怕的结合一些临床案例，好，刚才安主任也讲到了，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就是自己的身体肾脏已经受损了，但是不了解不知道，那怎么办？每年我们的健康体检非常的有必要，同时已经有很多基础慢病的朋友哈，那我们更要留意。刚才说到了，其实三个检查就可以把我们的肾脏健康情况这个摸摸底，比如说像尿常规，然后呢叫尿微量白蛋白，
1: 对，
0: 您已经有糖尿病了，那是否有糖尿病肾病这样子的风险呢？您就加上一个这一项，还有一个抽血的检查，这个主要就是把我们的肾功能摸排一下，最后就是 B 超，
1: 对，
0: 然后呢，从直观上哈，该看的就能够看得到了，做了这三方面的检查，就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明确您的肾脏的健康程度。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

0: 另外一方面，您刚才提到了，其实中医它是有一些方子，咱可以化食也好，或者是排食也好，这个主要是针对哪类人群比较合适？包括那个石头的大小。
1: 就是、对，石头应该一般我们要通过就是内科要排下来，还是0.5毫米、0.5厘米
0: 以
1: 内的比较好。
0: 嗯、
1: 对，但是你说0.67，我又有病人能排出来，就是最大能排出1.0的，但一般我们大的就是0.5以上啊，或者是0.7以上，我们就不建议排石了。那么你就吃这个中药，一般它排不下来，它有溶石了，也让石头变小的这种
0: 化石。
1: 哎，对，你平时多喝水，多排尿，多运动，它那石头可能也不会长。就说你虽然排不下来，但是它不长也行。
0: 嗯，
1: 因为你要长了，然后它可能就会有一天，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尿路的梗阻，到那时候我们就需要外科去介入治疗了。啊。
0: 然后总之呢，其实它也是跟体质有关系。
1: 对，它中医的讲体质一般结石呢，就是它湿热比较重，湿热体质比较重。嗯、你看它舌苔特别厚啊，这种人呢，就是我们中医叫就是这个要祛湿啊，化湿利湿。哎，再加一些就是有排湿作用的这些中药。其实效果小的结石效果也挺好的。前一段时间我有个病人，他结石好多年了，结果做好几次这种碎石，包括体外碎石，还有这个输尿管的转径的碎石。后来呢，我说你也不能老这么碎呀、啊、对吧，我说你得习惯啊，就是

0: 不全，所以呢，就是尿酸。其实高尿酸血症和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它都属于代谢病。而且这些人常常就是同时有，又有这里边就有一个，多数人都是超重或者肥胖，所以呢，它都属于代谢的问题。常常就是高血压、高尿酸、高血脂，这个还有呢，就是糖尿病都在一起极高，所以它单一的要从你的体重减重。那么说到减重，
1: 自己还不知道，一旦发现就已经是很严重的结果。
0: 对对对，
1: 那其实肾脏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对于很多慢性病的朋友来说呀，这个夏季高温天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健康的闯关游戏一样，也挺难过的。就是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们会发现夏天的时候血压看起来好像比冬天的时候要低，然后有一部分朋友呢，这段时间就开始调整用药了，甚至停药了。就是这个做法，
0: 对，这还挺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到夏天有很多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不管你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我们肾病引起的肾性高血压的患者，他到了夏天都降压药，他有的病人是会减量一点的，血压会偏低的，但是呢，这个减量呢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一呢，你白天这个血压偏低，不代表你夜里血压也低啊。有的病人是白天低，但是夜里就高，尤其是夏天高温的时候，你高温你在户外的时候，它比较天气比较热，你的外周血管是

0: 低，又能保证你夜间血压不高。
1: 哦，
0: 因为血压过低和过高同样对肾脏有损伤，因为过低的话，那你肾脏灌注不足啊，你就肾脏缺血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肾脏病就会加重。比如说你原来肌酐这个就已经高了，那么血压持续的低血压。

0: 血糖低了，那就你如果自己有的病人是病史比较长，他会调胰岛素。哎，血糖低了，我少胰岛素就减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你没有把握，还是让医生给你调理。

0: 但是呢，其实我们最近就这些年，近十年来嘛，艾滋肾病的这种这种研究啊，进展特别快，有很多新药都上市了。经过我们现在的这种特异性的治疗和非特异性治疗，有很多艾滋肾病尿蛋白都能转阴的。但是有一点前提，就是你发现的早，你发现了就是比如体检发现尿蛋白了，然后呢，或者你感冒发烧的时候，哎呦出现幼儿园血尿了，像这种情况就是临床就怀疑是艾滋肾病。那么怀疑的时候，医生可能就让你建议你做个肾活检，因为目前来讲，艾滋肾病的诊断还只能通过肾活检、肾穿刺活检才能诊断。那么什么人建议做呢？就是临床医生怀疑你艾滋肾病，另外你有镜下血尿，伴有呢就是尿蛋白大于0.5克，其实我们就建议做肾活检。为什么做呢？你说我尿蛋白也不多，为什么要做呢？因为你做了肾活检，确定如果你确诊了是艾滋肾病，那一些药才能用，因为有些药它就是针对艾滋的靶向治疗，
1: 靶向药。
0: 对，你不是，那你就不能给你用。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您看，这个里面就是告诉大家哈，也别过于恐慌。
0: 对，
1: 哪怕是得上了这个慢性的肾病，越早发现早治疗早。

0: 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

类资金支持，最高支持额度可达1000万元级别。美丽健康方面，对重大创新平台最高给予1000万元支持，底层技术突破项目最高支持300万元，数字化标杆项目最高支持200万元。设计产业方面，对时尚设计等领域大师工作室最高给予20万元的支持，标杆示范项目最高50万元，公共服务平台最高100万元，企业孵化平台启动阶段最高200万元一次性支持，后续每年最高

0: 直放流行通，投放70余万尾麦穗鱼、磅波等本土的优质鱼苗，兼具净水与灭蚊双重功效，可完善河道生态链，激活水体自净能力，并源头捕食幼蚊。在生态治本基础上，通州区搭建立体化蚊虫防控体系，在大光楼至千河西路桥等核心区域布设236台灭蚊灯和6台智能监测设备，实现重点区域消杀全覆盖。市民反映，运河、滨河游园的水质更干净，蚊虫明显减少，夏日休闲体验大幅改善。除此之外，通州区文明办、城管委、水务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文明垂钓倡议书》，呼吁垂钓爱好者遵守法规，生态垂钓保护净水鱼苗，共同守护大运河生态治理成果。通州区将继续推进水生态修复与精细化管护，持续打造水清岸绿的优质亲水空间。为破解乡镇交通治理单兵作战难题，通州交警持续推进一镇一景区治理模式，通过建设乡镇级非现场执法中心，构建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的交通治理新格局。目前通州已落地马驹桥、宋庄、台湖3处乡镇级非现场执法中心，其中马驹桥镇为全市首个同类执法阵地。依托智能化抓拍设备与信息化后台，该模式可实现交通违法行为全天候精准取证，采用先提醒后处罚的柔性方式，兼顾规范与便民，同时有效分流基层民警重复性工作，释放警力投入专项整治与隐患排查。马驹桥镇针对辖区产业密集、车流交织特点，搭建政府牵头、景区融入、多部门联动协同治理体系，科学规划55套抓拍设备点位，组建6人专职运维队伍，日均排查违法线索近1000条，推送提醒短信近900条。运行以来，辖区12345热线违停类派单同比下降40%，停车缺口化解率达80%。台湖、文理区、张家湾等区域已全面铺开该机制，乡镇交通治理效能整体提升。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昨天，坐落于万寿寺的原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万寿寺博物馆。名称变更之后，该馆的开放服务、基本陈列、社教活动、公益讲座等日常运行不变。新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将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据了解，新馆位于城市副中心1001组团南部，总建筑面积约11.8万平方米，6环路以东，金鸡公园以北，地铁 M101 线体育中心站上方。建筑的设计灵感源于博会古今、洞穿万象的艺术之眼，建成之后将成为特大型综合类艺术博物馆，系统展示国内外知名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作品，与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3大建筑相呼应。暑期来临，通州为市民游客准备了丰富的文旅大餐。北京首个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沉浸体验空间，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已落户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中心占地约2000平方米，依托《流浪地球》《梦之海》《山》等6部经典科幻 IP， 设置5大主题沉浸体验区与一座全景互动式剧场，运用光影艺术、场景复原、MR 混合和现实等技术，打造科幻加科普加体验的全龄友好空间。场馆还推出星际护照打卡体系，串联全馆互动集章。除此之外，副中心各大商圈暑期活动同样精彩，通州万达广场将举办太极漫闪局、毕业音乐会、乒乓球公开赛等活动。万里国际商业娱乐综合体推出全球品牌新商业节、名猫碰头会、运河潮流嘉年华等。首开通州万象会则有迪士尼加52toys 全国巡展、西谷青年歌会、街舞挑战派对等。远洋乐体港推出儿童帐篷市集、玩水大战等亲子活动。这个夏天副中心好

好看、好玩、好逛程度全面升级。本周日，即7月5号上午10点半，北京远洋乐体港二层光合场将举办河畔音乐会演出。北京民族乐团三位专业演奏家，二胡演奏员孙小玉，竹笛演奏员蒋锦文，阮首席李雨涵将现场演绎经典曲目，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演出无需门票，不用预约，市民可前往观看。随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走进副中心公共文化空间，看戏、听乐、逛展正成为副中心居民可感可及的美好日常。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情况。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的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已近4000亿元。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论坛创新采用一加九加 N 加 AI 模式举办，昌平区副区长赵世伟说，
2: 集一场高规格的开幕式及主论坛、九场精品专题论坛、 N 场特色品牌活动和 AI 元素全链条深度赋能，论坛覆盖行业交流、产融对接、政策发布等多个维度，上百名顶尖产业嘉宾齐聚一堂，共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1: 今年本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市经信局副局长苏国斌介绍，2025年全市医药健康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13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
3: 2025年以来，推动赛诺菲胰岛素产品组装灌装线、生命谷国际生物工程创新中心等27个项目竣工，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任务接榜入围

0: 产品获批上市，推动更多好药好蟹惠及广大患者。市药监局副局长常凤娟说，
1: 今年已推动四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已累计助推87个三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创新器械数量保持全国第一。昌平区累计培育上市创新医疗器械产品35个，占全市40%。全市累计获批临床急需临时进口药械30个品规，其中罕见病药品22个，有效服务了临床一线用药需求。
2: 主汛期将至，本市交通部门全方位升级防汛举措。目前237恢复重建的560项工程已如期完工，257445条恢复重建公路已在汛前全部完工。在西部北部山区国道111出京线、国道10837等干线公路加快施工，针对公路3.1段即地灾点、堵水点、引水点、低

口。交通部门倡导非必要不出行，全力保障城市运行，抢险救援和群众就医等必要出行。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和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葛，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为您进行中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要所聚焦的学校呢，是北京市第80中学和北京市朝阳区燕京实验中学。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政策，来一起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2: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简章2026发布，中招志愿7月13日起填报；教育部发文部署中小

综合素质评价 B 等方可填报。统一招生设12个志愿，填报贯通培养项目需总分380分以上，考生需细读简章前言，重点关注目标校所在的区的招生计划、住宿走读以及是否家事特殊说明栏的特长生家事安排。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暑期安全主题教育，聚焦交通、消防、网络、食品、防溺水、防欺凌、防诈。

式交流平台，先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中考已落幕，志愿填报成为下一关的关键战役。7月4号就是明天上午的8点30分到12点30分，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发布中考后首场大型咨询会，在北京富力万丽酒店三层宴会厅面向全市中考生及家长免费开放。现场集结60余所示范高中、国际学校及国际教育项目招办负责人，提供一对一咨询，详解各校招生政策、录取规则、办学特色与人才培养模式，针对家长最关心的如何用往年排位科学填报志愿、普高与国际学校怎么选等要点，现场设置志愿填报指点环节，由专家结合今年中招政策与排位数据做诊断建议。详情关注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账号。

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

0: 大家好，
1: 欢迎姚校的做客哈。同时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我们的八十中的教务主任王阳王主任，欢迎您的做客。
0: 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
1: 欢迎王主任。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聚焦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其实说到八十中啊，我们刚刚通过短片介绍也了解到了八十中是五六年建校的。那在2003年的时候呢，获评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近两年先后获批了首批教育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和北京大学博雅人才共育基地等等，还有包括像清华大学优质生源中学。那在朝阳呢乃至全市范围之内，先想请姚校跟大家来介绍八十中目前最核心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南部地区分散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特色的一些社团课程，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那么在我们的课程这个社团中呢，模拟政协社团就被团中央认定为是全国重点联系的社团之一，这个在高中学段的社团中还是数量占比很小的。在师资上，我们的师资也是非常雄厚的，拥有27名正高级教师、33名特级教师以及25名北京市的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为学生的发展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八十中学近几年在集团化办学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实践。目前呢，已经拥有了19所的分校，也发挥着龙头示范作用，促进区域的教育的整体的提升。在25年的朝阳区的评选中，集团内的多所分校也都获得了教育教学质量奖。总体来说，八十中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我们成功的将科技教育与学术的卓越的教育传统的教育呢相结合，通过强大的课程和师资体系，实现了从拔尖到普适，从学段到贯通这样的全面育人的模式。
1: 好嘞，了解了，科技、学术、传统都相融合了哈。继续来关注咱们八十中的特色实验班型。我们知道，咱们统招的实验班现在是有4个，有王选实验班、强基实验班、人文实验班，还有王寿馆科学创新实验班。我们对这些名字其实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具体比如说他们适合哪一类的同学，同学们该怎么选，各自有怎样的特点，我们下面要把时间呢来交给咱们八十中的教务主任王阳。王主任，请您来聚焦一下。
2: 好，谢谢主持人。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4个特色的实验班。那么王选科学创新实验班呢，主要是面向我们对数学、信息科学有浓厚兴趣和天赋的孩子们。逻辑思维和计算思维突出，并有志于冲击咱们奥赛或投身我们信息技术领域的学生。那么大家也知道，2024年呢，我们高考成绩非常突出啊。那么我们在这个班里呢，就走出了13名哈清华北大的学生。那么学生通过我们这个路径呢，可以就是去达到他有志向的学校啊，也可以有机会裸分考进咱们清华北大等顶尖的学府啊。同时我们也开设了很多相当水平的课程，比如说数论、图论，还有人工智能、密码学等大学水平的这些课程也会有相应的这个大学的导师对我们的孩子一对一进行指导啊。好，那么王寿馆科创实验班呢，是面向咱们这个致力于科技或创新方面有探索热情的孩子。那我们这些孩子呢，他们的这个升学路径也是多元的可以通过我们强基计划综合评价录取或凭借咱们突出的这种科研的经历进入咱们国内外顶尖的这种高校去深造。那我们的资源主要是依托于咱们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院士的资源，这样呢加强咱们这个课程的学生的培养就也这个托举我们的学生哈进入到咱们国家一流的这种实验室或者是做课题的研究。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强基实验班和人文实验班。那其实八十在这个文

能够对我们的一个相对的认可。这个人工智能教育基地的称号的获得，我们其实在几个方面都有做相应的工作，并在现在在做进一步的推进。如果概括起来呢，我想有这几方面吧。首先呢，我们从课程体系上，从学 AI 到了用 AI 的贯通阶段。第二个呢，是在教学模式上，人工智能已经全面的融入到了我们的

为学生的学习呢能够提供相应更好的一些场域。我们的老师既然学校要成为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前沿的阵地，老师是必须有相应的技术支持的。我们学校呢是通过在81家这样的教师发展平台上获取相应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培训的课程，然后呢老师们在相应的平台来做相应的学习。这个学习的情况呢也会纳入到教师的校本培训中，推动了全体教师了解人工智能，用人工智能，用好人工智能。另外就是

0: 关注的就是比如说像学校的课程是一方面，师资是一方面，刚刚都有很精确的介绍，还有一些生活方面，比如食堂、晚自习、住宿，
1: 对 对，
0: 这些其实家长们也很关心，
1: 对，
0: 请您来分享一下吧。
1: 好，因为实际上进入到高中学段的孩子，孩子可能早晨8点开始上课，到下午才回家，他的一天的生活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校园里的，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家长包括孩子非常关心自己在学校的

0: 年的时候呢，同学们就将进入到新的宿舍，迎来新的住宿环境。总体学校在生活方面的安排管理遵循的是人文管理、生命德育这样的一个实践路径。具体来讲呢，比如说我们校方对于食品安全是具有严格的坚守的，也体现在面对学生的合理却不易实现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也会坦诚地跟孩子们来进行交流，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陪餐制啊，还有就是我们也将相应的困难转化为育人的契机。遇到一些孩子们在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可能答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也会发动学生会的同学一起来参与相应的一些决策，也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民主意识的培养是一种很好的一个路径。总之呢，我们就是希望通过一种多元共治的现代治理体系来培养学生的参与感和主人翁意识，但是核心还是回到学校的人文管理、生命德育这样的一个育人路径上。
1: 很清晰，很贴心的介绍。好，我们继续，感谢杨校长的分享。我们下面最后一个大家很关键的点，就是请王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的招生方面的信息，招生政策包括通过哪些途径招，然后目前的计划情况。
2: 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2026年八十中的招生计划情况。那么我们前几天呢，北京教育考试院刚刚公布了今年的中招计划。八十中呢，今年的招生总计划数710人。那么我们在提前招生、指标分配、统一招生三个批次均有招生计划。那我们首先来看提前招生。那么今年呢是集团直升政策实施的第三年，八十中呢集团直升计划数呢增加至195人。那么在这个提前招生里包含这个集团直升和特长生。那么我们从2025年起呢，特长生也纳入到了这个提前招生的批次。考生呢通过校测、区测取得合格证以后，依据中考成绩确定入围名单，无需再单独填报志愿。那么随着这个总计划数的增加，今年我们特长生的计划数呢也略有增长。八十的特长生总计划数今年是58人，其中有三大类、7个项目。艺术类包括管弦乐面向全市招生16人，民乐是面向全市招生4人，舞蹈面向本区招生4人，书画是面向全市招生4人。那我们体育类有包括田径面向全市招生7人，女子篮球面向全市招生9人，科技是面向本区招生14人。以上呢是我们特长生的计划

我们计划数是185人，考生呢录取入校后，学校结合学生的成绩啊，分层来设置实验班，那么选科走班后呢，统一参与咱们校内的这个分层培养体系。我们02专业呢是科学创新实验班啊，也是大家了解的，每年都是咱们这个录取分数最高的一个班型哈。我们这个计划数呢是30人，聚焦创新人才培养，其中呢有15人的住宿计划。通过01普通班、02科创班录取的考生，我们录进学校以后呢，会结合他的中考成绩、选科意向，统筹编入相应的我们刚才说到的科创实验班、网选实验班、人文实验班等啊。同时呢，我们会实行分层走班的教学，适配不同学生提升的需求啊。好，那么我们还有2个国际的项目啊，面向全市各区县招生。03中英项目招生计划是40人，04中美项目招生计划是60人。那么如果有意向报考我们国际项目的考生需要参加7月10号我们的项目资格测试。那么具体的报考要求，请您拨打国际部的专属的咨询热线来咨询。好，以上呢是我们80中学的计划情况。那么我想大家也都了解哈，我们瑞德分校的高中录取学生呢，也是在咱们80望京校区培养，我们家长的关注度也非常高。那么咱们瑞德分校呢，是我们2016年建立的一所公立完中，那么2023年开始招收第一

前教师毕业于国内985、211或双一流高校硕士毕业生，国际部核心教师毕业于海外 QS 世界前30名顶尖大学，学校构建双轨多元的学生升学发展体系。

0: 前茅，高校呢也是数学老师，东城区人大代表。然后我们高中的副校长，我们的薛成俊老师呢，是来自于东城区顶级的示范校171中学的化学学科的北京市骨干教师。另外呢，我们还有国际部的副校长果先鹏老师，他是来自于北开 ICC 的课程中心，老师也是有多年的深耕国际教育的履历。此外呢，我们还有行政副校长吴云瑞，他也是 KCL 毕业的知名的学校，在后勤呀、这个财务管理上有丰富的经验。
1: 嗯，
0: 我们的师资团队中呢，尤其这个管理团队可以说是特别丰厚的名校基因。另外呢，我们举办方呢，也在咱们北京朝阳还有外地深耕教育多年。

0: 创办的，但到现在呢，在校生已经400人左右，然后我们的教职员工呢100名左右，所以我们的师生比呢是1:4，还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
0: 可以说是在朝阳区这个强手如林的民办学校中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也是我们两年来所有全体教职员工、师生、家长、孩子们辛勤付出的结果。
1: 好，刚看到啊，咱们从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其实有很多像有北师大的，就是说很多的血脉和基因在里面哈，有北师大的，有石家胡同的啊，还有像东城的优质学校171的等等都有。我们下面来关注，那从师资情况来看的话，具体的师资来看如何？
0: 好的，师资呢，我从几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特级啊、正高啊、这个名师顾问，我们呢，九大学科呢，每个学科都有一位正高、特级师顾或者是学代。那这些特级教师呢，有来自于比如我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像我们数学特级姚玉平老师，还有生物特级的曹明老师，在我们这儿发挥特别大的作用。此外呢，我们也还有咱们朝阳区的教师发展学院的退休的一些正高特级教师，像语文呀、数学等等学科、英语学科，在我们这儿承担顾问。他们的责任呢是每周要在燕京实验听课一天，参加集体备课、命题等等的活动，其实主要是进行教研，指导青年教师，确保我们的青年教师来到燕京实验之后呢，能够快速的在高起点上成长。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老教师有的时候呢非常严厉，我们刚毕业的有的名校的大学生，像北师大这个硕士，有的第一年

0: 还有国内的双一流高校，比如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这是主要的，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包括今年我们有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等的一些985、211高校的学生，这个大概占到了三分之一。最后的三分之一呢，就是我们的双语融合课程，就大家所俗称的国际部，大约呢，现在我们有的这些老师们来自于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像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洲国立大学，包括像香港理工大学，这些呢都在重要岗位发挥着极其核心的作用。这是我们国际部的师资，这就是各占三分之一。应该说老中青国内国外融合非常好，而且是比例也非常恰当。
1: 这就是师资实力雄厚的体现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就是您看哈，就是应该说加入八十中教育集团以后，其实这也是咱们的一个关键信息啊。加入八十中教育集团以后，集团能给咱们带来怎样的赋能在里面？
0: 好的，因为我们办学过程中，全体教职员工、师生、家长、孩子们的努力，也得到了我们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认可。如果之后呢，我们就在去年的年底12月4号加入了北京市第八十中教育集团。加入八十中教育集团之后呢，主要是在六个方面我们深度的进行了融合。第一呢，就是品牌共享；第二呢，课程共建；另外还有师资共享、学生共培，包括我们的统测是共研，加上活动共餐。可以说从这六个视角。那么第一个视角呢，我们先来分享这个学生。因为学生呢，因为八十中是咱们朝阳最优秀的这个优质的教育集团之一，所以我们学生在成长路径上就有更好的平台了。我可以分小学和中学两个视角来说。我们小学生，尤其是到高年级段的学生，5、6年级，因为我们八十中教育集团有一个叫北京市朝阳区人工智能教育中心，我们依托这个载体呢，下设呢很多课程，比如说有人工智能课程，有数学思维拓展课程，还有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薛贵教授的心理方面的人工叫做大脑课堂，它是让提升学生学习力的。那么这三种课程，包括我们还有线上的，面向整个集团的孩子都可以上的这种数学思维拓展。那这几种课呢，我们燕京的孩子跟集团里别的孩子是一样的，都可以去上这些课。那这些课呢，对孩子们成长，它就不是单单燕京的实力了，它应该是我们八十中集团赋予孩子们的这种能量。另外呢，比如是初中和高中生，其实它有更广阔的这个机遇。像我们初中呢，特别优秀的孩子是有实力、有机会到我们集团里统一去接受培养的。还有像高中，尤其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八十中这个招的学生，都得到朝阳区700-800甚至更前的位次才能录取。有的孩子如果一模二模都很好，都再能被八十中录的位次上，但是在中考之后，比如你就差了几分没有录，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我们招办联系，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广阔的八十中这样的平台去培养孩子，肯定还是有机会的。大家就去拨打我们招办那电话5753-0655和5753-0666，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在八十中这个集团接受培养的机会。通俗的称叫游学，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在集团里统一去对优秀生，而且是符合八十中要求的这样的一种培养方式，这是可以的。对，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学生的培养。另外呢，师资的共享，因为我们燕京实验呢，在这个五大学科竞赛中，我们现在主力是数学和化学。比如说数学学科，我们也邀请了毕业于北京大学呀、北京航天大学呀、北京邮电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学校的，原来自己在学生时代就是参加过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甚至拿到省一的这样的一些选手。我们让这些孩子，而且他毕业之后也有从教经历，有的有10年的从教经历，所以我们聘请了这样的孩子，这样的一些老师来给我们从小学高年级段一直到这个初中，后面的高中的这个 应该是一种数学竞赛的一种培养。那这些师资我们是打通使用的，就是我们也可以输送到集团里去统一，所以集团也是燕京对集团的一个贡献。另外包括化学学科，化学学科呢，我们现在外聘的教授，比如说我们北京大学的这个像这个毕业的这个老师，像这个周坤老师，还有李兴国教授，因为周坤呢，他原来是北京大学保送进入北大的，他自己是 CCHO 的金奖获得者。那这样的学生在我们这边，这样的老师在我们这边去做化学竞赛教练，我们本校呢还有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德育附校呀，包括我们现在有毕业于南开的、华师大的、中国农大的、首师大的这样的一些人，其实他们好多都是双语，都可以用双语授这个化学课。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化学竞赛团队。我们在小学阶段呢叫化学竞赛启蒙，初中呢我们叫化学竞赛基础，高中就是化学竞赛。那这些师资呢也可以在集团共享的，所以我觉得师资共享也算是，就是因为加入集团它是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对于我们来说是小手拉大手，也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共建我们80这样一个优秀的品牌，我们也是尽一份力。另外还有一呢就是特别重要的，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加入80中所有的统测期末期中全部都在集团里，全部在集团统测，而且命题阅卷都是在集团统阅，老师们就都到80中去统一阅卷，所以孩子们的所有的卷子都是经受我们集团的统一考验的。那最后呢在这个评价结果出来以后，我们也是虽然两年办学，但是也还是很欣慰的。比如说我们初中，像初一去年我们像统测的那几科最重要的学科，其实平均分已经能达到我们朝阳区特别好的这个数一数二的优质的民办校的平均值了。另外我们高中呢在统测结束之后，我们有的学生的成绩我记得很清楚，九科是840.8，这个分数实际上在我们集团里的第二实验班，高中的第二实验班的平均值也达到了，所以还是非常欣慰的。还有

0: 一次呢是八十中有举办的叫北京市数学节，它有一次展示，还有一个呢八十中呢曾经举办过一个朝阳区人工智能赋予叫基础教育的质量推进会，就这个推进会我们李思汉同学也是去参加了。
1: 好，这是参加活动。
0: 对，
1: 打断您一下啊，张校，有网友开始问了，就说您说的这个说得好，就他这就直接问您说，想来咱们学校高考这个角度来说哈，就是高考的方向不是走国际的，就是高考的方向，
0: 对，
1: 咱们中考是需要多少分或者是什么位次，
0: 对，
1: 可以参考。
0: 好，现在呢就是去年呢我们最高分是1800名，朝阳470多分，但是民办学校呢，因为我们去年是计划少50个，我们今年是150，那去年呢最高的有这个1800名，那低的最低的一个我数了一下大概在8000名左右，它这个分数段是拉的比较大，因为我们是朝阳呢今年是招90个，那在外区所有外区全招是招60个，是150，那这个时候分数就不是很好预估，所以我只能是说去年的位次。今年呢因为我们朝阳整体来说人数参加中考人数就多了好几千人，所以我感觉位次有可能会下降啊，这个倒没有关系，因为本身已经锁定的，比如说有一些孩子特别有意向的，也已经分数很靠前的，也有1800名左右以前的，根据一模二模，这个倒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只要是有兴趣呢，就可以在这周日下午2点，我们就有开放日活动，这个叫在东坝，我们在这漕运街1号。地铁3号线，东坝站附近，大家去参加我们这周日下午2点的招生咨询会，可以跟我们招生的顾问呀，包括。

0: 那对吧？
1: 对，
0: 那奖学金的情况怎么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奖学金呢，现在是这样，奖学金呢，因为现在呢，结合现在的这个时代特点，我们呢觉得教育还是要能够让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这个民办教育中，尤其是我们想要办优质的教育，所以要满足人民群众既能交得起又能上得起这个家门口的学校，所以我们现在呢431以上其实基本都能享受到奖学金，因为我们的学费是158高中，不管是高考还是国际都是这个费用，但是现在呢，我们给了非常就是额。

说有这个我能不能来，其实呢我们去分析孩子的这个中考成绩单，会发现有的孩子可能体育，有的孩子可能道法他就没有那么高，影响了他整体成绩，但他高中就学理科，他就是要走语数外理化生高考路线，所以而且高考也没有用这个体育成绩，所以这种呢我们就得详细具体问题去分析。大家就欢迎大家走进燕京实验，然后我们呢去进行简单的这个文化课，比如说语数外三科的一个测试，或者说我们通过校长面试的方式，然后我们看

0: 学校，其实就说到咱们的课程体系有怎样的特点，应该是分国内国际两个，就是两个板块来说的，
1: 对
0: 不对？
1: 我们课程体系呢，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其实都叫四维课程。

核心的国际部的课程。那这种课程类别其实是满足绝大多数孩子各个国家的升学需求。然后第四类呢课程就是体育心理，体育艺术和心理课程。我们现在呢尤其是像我们学校比较最为重要的场馆，像我们足球场，然后像游泳馆，这个都是孩子们很愿意去的，还有羽毛球室内馆，还有我们即将建成的这个气膜馆，这都是孩子们很愿意去的。然后艺术类呢，因为我们的美术和这个像舞蹈声乐课，这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课程，这是课程体系。说到课程呢，其实光有课程肯定不行，因为你课程还要师资之间双向的一个互动，还需要集体来协作，所以我们呢基本上这个教研也是很重要，去实现这个课程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教研现在呢我们是两区教研，既参加西城又参加朝阳，因为我们朝阳呢是咱们西城区冉冉升起的这个新的教育强区，那朝阳呢很多时候的教研它是线上，那另外西城教研呢我们基本都是每周每个老师有半天来到我们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教研，这个确实起到很好的作用。我自己其实成长过程中能这个走到这个正高，还要连续三届九年的北京市学科带头人，其实跟我们西城教研绝对密不可分，当然跟我们北师大实验室历史组的这个氛围积极上进呀，是老师傅带徒弟也很有关系。我觉得西城教研意义很大，老师们呢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发信息说，张校你看今天我们教研活动的内容，说您看人家这老师怎么讲作文的，哎呀就是，而且说居然把下周的课的 PPT 都分享了，然后说我们要用的这个比如说学案也都能拿到，所以老师们就很兴奋，这个就确保老师确实起点很高。此外呢还有我们校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全身心的陪伴孩子，这也确保质量的提升，因为我们是早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是半个小时的早读，然后从八点一直上到晚上五点，就是当然中午有休息时间吃饭时间，九节课，我们一天是九节课，五九其实是四十五节课。另外呢我们当然课间都是十五分钟，这是确保的，一天都有一节体育课，这也是确保的。然后我们晚自习就

0: FM 89.5，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我们所有的服装啊、餐饮呀、校车啊，还有这个怎么去这个衔接过渡啊，全都有啊，也有这个分班信息啊，都有啊。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哈，继续来问，咱们是今天中招刚开场啊，咱们是首发，后续会持续有各个学校，然后我们先来关注咱们的特色社团的活动有哪些。
0: 好的，这个涉及到我们德育管理，德育管理呢，咱们从两个视角去分享，一呢就德育的日常管理，我们叫做这个日常管理，严抓场馆，涵养品格。第二个呢，这个日常管理过程中，你比如说校园无手机无外卖，我们是张弛有度的那种方法。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德育活动呢，这是孩子日常成长过程中必须的，才能激发孩子在很兴高采烈的享受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光，在活动中能够孩子健康成长。我们构建的叫五里六节，尤其是我们最知名的三大节，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像这次我们还请了我们清华大学的徐璐平教授，新建书院的，在科技节，另外我们也请了这个知名的外籍的牛津大学的博士。

就是通过常规的文化课升学六门，还有一种呢就跟刚才我说的美术。那美术呢，我们现在有高一高二的美术学生，那他们基本呢就是央美的老师在上这个素描色彩速写，所以我们的美术是起点很高的，而且我们整个自治楼一层都是美术教室。然后接下来呢还有播音主持，播音主持其实就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资深的编辑记者还有这个主持人，尤其都是中高级职。

0: 地铁三号线直达，在百度或者是滴滴上面你就搜北京市朝阳区燕京实验中学，打车就可以啊。
1: 嗯 嗯，
0: 周日下午2点，
1: 对，直接来就行，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直接来。好，继续来关注啊。
0: 嗯。
1: 这个咱们的后勤保障条件怎么样？
0: 后勤保障呢，首先我们楼宇呢，六大楼宇，教学楼、实验楼，然后我们的体育场馆，还有宿舍。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中关村通州园连发3项新政，千万级扶持赋能3大产业提质升级。通州投放70余万尾鱼苗净化北运河，以鱼灭蚊优化水环境。原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万寿寺博物馆。

0: 与精细化管护，持续打造水清岸绿的优质亲水空间。为破解乡镇交通治理单兵作战难题，通州交警持续推进一镇一景区治理模式，通过建设乡镇级非现场执法中心，构建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的交通治理新格局。目前通州已落地马驹桥、宋庄、台湖三处乡镇级非现场执法中心，其中马驹桥镇为全市首个同类执法阵地。依托智能化抓拍设备与信息化后台，该模式可实现交通违法行为全天候精准取证，采用先提醒后处罚的柔性方式，兼顾规范与便民，同时有效分流基层民警重复性工作，释放警力投入专项整治与隐患排查。马驹桥镇针对辖区产业密集、车流交织特点，搭建政府牵头、景区融入、多部门联动协同治理体系，科学规划55套抓拍设备点位，组建6人专职运维队伍，日均排查违法线索近千条，推送提醒短信近900条。运行以来，辖区12345热线违停类派单同比下降 40%， 停车缺口化解率达 80%。 台湖、文理区、张家湾等区域已全面铺开该机制，乡镇交通治理效能整体提升。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昨天，坐落于万寿寺的原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万寿寺博物馆。名称变更之后，该馆的开放服务、基本陈列、社教活动、公益讲座等日常运行不变。新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将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据了解，新馆位于城市副中心1001组团南部，总建筑面积约 11.8 万平方米，六环路以东、金金公园以北、地铁 M101 线体育中心站上方。建筑的设计灵感源于博会古今、洞穿万象的艺术之眼，建成之后将成为特大型综合类艺术博物馆，系统展示国内外知名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作品，与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0: 京津冀三地协同布局的生命健康集群年产值已近4000亿元。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论坛创新采用一加九加 N 加 AI 模式举办，昌平区副区长赵世伟说，
2: 集一场高规格的开幕式及主论坛、九场精品专题论坛、 N 场特色品牌活动和 AI 元素全链条深度赋能，论坛覆盖行业交流、产融对接、政策发布等多个维度，上百名顶尖产业嘉宾齐聚一堂，共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1: 今年本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市经信局副局长苏国斌介绍，2025年全市医药健康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13 万亿元，继续领跑全国。
3: 2025年以来，推动赛诺菲胰岛素产品组装灌装线、生命谷国际生物工程创新中心等27个项目竣工，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任务接榜入围47个，获批三类人工智能医疗器械54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606家，国家级小巨人近百家。京津冀三地

0: 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

0: 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数字经济大会。本周四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期间，全球数字友好城市评价指引面向全球正式发布，同步启动全球数字友好城市评价工作。此举标志着全球数字友好城市发展领域首次建立起统一通用的国际性评价标准，填补

0: 由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研究所打造的国家级海水淡化公共测试平台在前不久正式投用。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当前国内每天能产生300多万吨淡水，年产能增速稳定保持在 10%-15%。 可过去海水淡化成套设备依赖进口，价格高，像眼前这样的一台高压泵就得300多万。从2023年开始，我国具备了自主生产海水淡化设备的能力，价格比国外便宜30%。随之而来，需要建设行业内统一的检测平台。面向市场需求，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研究所牵头搭建起国家级公共测试平台。由于要模拟真实的海水淡化处理全过程，场地选址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总占地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
2: 我们整个这个设计的工况是完全符合我们现有海淡厂的一个运行工况，包括它的水质条件，都是可以进行模拟的，能够100%的贴近工程实际，更好的指导工程设计。
1: 平台可以测试设备能耗、出水水质、使用寿命等多项关键性能指标，测试完成后出具权威检测报告。
3: 对这个产品的性能有个完全的了解，为我们这个整个产品和这些设备的一些技术迭代和产业的发展呢，能够提供一些很好的技术的支撑。
4: 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收官，102个优质创新项目在飞行器制造、低空新型基础设施、低空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展开了对决，集中展示低空经济前沿科创成果。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在飞行器制造赛道路演现场，一款适用于无人机、低空飞行器轻量化批量生产的新型轻量化制造技术引发关注。这项技术以热塑性复合材料激光辅助原位固化为核心，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而且材料可完全回收。最终，该项目以 88.92 分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CEO 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6: 这类前沿新工艺想要开拓大批量新兴市场，不仅要在材料性能上具备优势，还必须控制生产成本。我们坚信中国是唯一合适的落地研发地，完善的供应链，充分的本土内需市场，研发高端新设备，打造前沿高科技产品所需的全部核心条件，在中国一应俱全。
5: 安东诺夫告诉记者，他2023年来到中国创业，目前有5项核心技术专利在国内落地。通过场景会的比赛，他们更加看好雄安的发展前景，计划年末将企业搬到雄安。
6: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5: 本次决赛邀请到多位国内低空领域专家、创投机构负责人及需求单位负责人组成评审团，精准筛选可在河北和雄安落地示范、具备量产及规模化推广潜力的科创成果。
0: 天津市虹桥区前不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15/5期间将加快建设京津冀同城商务区。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15/5时期，虹桥区

0: 兴国际机场等车次。在提升产的发展能级上，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京津冀科研院所等合作，提升区域水泥、海洋资源、煤炭等领域科技创新水平。在增强城的功能品质上，加快天津市实验小学虹桥学校、耀华中学虹桥学校东校区建设，推动植住平衡、产城融合。
1: 来关注天气方面，这个双休日北京又会迎来全市性的雷雨过程，主要集中在周六的后半夜到周日，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双休日出行计划。在气温方面，周六的最高气温在36摄氏度，闷热感维持，户外要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工作。好消息是周日受到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回落到31摄氏度，闷热感会有所缓解，体感相较周六舒适不少。
2: 下周的最高气温在32到35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2到25摄氏度之间，而且空气相对湿度较大，体感持续闷热。此外，雷雨仍将频繁地出现，叠加前期降水偏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山区出行，远离河道等地质隐患区域。
1: 来关注防汛方面，眼下正值汛期，山区短时强降雨、雷电、滑坡、山洪风险居高不下。可是在北京东陵山这类未开发的野山，进山徒步的驴友只增不减。明明预警不断，大家却依旧奔赴野线打卡，网红流量、新潮休闲、低价野团等多重因素叠加，催生了这场危险的进山热潮。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打开手机，点开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以野山徒

0: 去了，现在我们爬的就是野山。目前天天发，应该到九月份，就是天气变冷之前都是天天发的，至少20人成团，就目前来说还是天天能成的。
1: 这位招募人介绍，因东陵山海拔较高，春季、秋季、冬季往往会有积雪，不宜进山，所以每年六月到九月就成为进山的最佳时机。但这个时期恰恰是北京的汛期。
0: 这个天气预报仅供参考，最近天天发，下雨的没有几次，实话实说。
1: 记者随后又咨询了另外一家户外俱乐部，询问进山装备相关内容。对方表示，领队会提前告知参团队员所带装备，但这些装备并非强制性的。
2: 户外徒步的话，装备没有那么说有硬性要求，比如说林上啊，就是天气比较多变，那么可能会提醒你带冲锋衣，包括内胆。领队发的

0: 啊，这个事儿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他认为离他很远。其实这所谓的危险一直很近，他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好多人呢，他这个总存在一些侥幸心理，他觉得啊，这没有问题。
1: 大鹏认为，拉动晋升潮的还有各大社交平台。

0: 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夏季本市出现短时极端强降雨概率较高，盛夏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华北地区，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特别提醒市民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2: 今年以来我市的天气气候特征主要有三个特点，是降水偏多、气温偏高、大风天气频发，大家要养成这种随时关注滚动预报的那种习惯，
1: 进一步提升安全保障水平和抢险救援能力，在组织体系

0: 防汛形势，特别提醒市民朋友在恶劣天气下尽量减少外出，
1: 保护好自己。关键呢，做到两点，一个是不涉险，再一个呢，就是会避险。

0: 啊，我们就会推出。什刹海白天有白天的景色，晚上有晚上的景色，只有把这些明面擦亮，才能够更好的代表老北京的一种传统文化的展现。
1: 7月2号，坐落于万寿寺的原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名称变更之后，该馆的开放服务、基本陈列、社教活动、公益讲座等日常运行不变。新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将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艺术博物馆项目已经开工。
2: 入夏以来，河北张家口的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四场一村各项赛事筹备有序开展，休闲游乐项目也同步开放，为园区夏季旅游运营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由观复博物馆委托，将其收藏的古莲子实施保护性培育。经科研机构专业检测，这一古莲子距今已经800多年。去年夏天，观复古莲开出了花朵，古莲的花色淡雅粉润，花形为飘逸单瓣，花径可达25厘米，还原了古代

0: 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方面发布的消息显示，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贸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7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大败还身受重伤，就即将弥留之际，他让手底下胡律部，也就是敕勒部出身的这个叫胡律金的大将，这是他手下特别有名的一名猛将啊，让他唱起这首敕勒歌。然后胡律金唱完以后，高欢就应和着也跟着唱，然后全场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因为觉得这次打的是太惨了。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到这个玉璧城大战遗址的地方去看的话，
1: 在哪里呢？
0: 这个应该是在山西那一带，如果您到这地儿去看的话，在那个它因为有水土流失这种情况，在有些山体啊，它因为旁边的那个土已经流失掉了，会露出地底下的那个地层，在有些地层的夹缝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累累的白骨。
1: 哇，
0: 啊，是能看到的。
1: 真的。
0: 对，因为在那儿真的是等于是高欢这一下几乎可以说就一蹶不振了。之后没多久

0: 将士们听到家乡的歌曲后，无不为之动容，也跟着合唱，军心大振。有人因此认为《敕勒歌》的作者就是胡律金，但也有人认为应当是敕勒人民集体创作的民歌。《敕勒歌》本是一首鲜卑人的敕勒语牧歌，后经翻译才成了我们今天传唱的汉语版本。它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发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全文明朗豪爽，意境开阔，久唱不衰。
1: 哎，我们就从这首《敕勒歌》来说一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以及它跟咱们北京的关系。
2: 对对对，更多的想说胡律金啊、胡律宪等等。
1: 对，
2: 哎，确实，
1: 从头捋一下这个家族吧。
2: 对对，没问题。
1: 因为我们之前还真的很少听说过哈。
2: 咱们先说他，首先是姓胡律，这个其实应该是鲜卑语的音译。
1: 哦。
2: 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实际上刚才那个在刚才那段话当中啊，说的是当时胡律金是用鲜卑语唱的这首歌。那当时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东魏啊、北魏也好，皇族啊，这些皇室成员，包括这些贵族们，更多的讲的可能是鲜卑语。
1: 这个胡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胡就是角字旁一个斗，斗争的斗。
2: 胡
1: 律是这个自律的律，
2: 自律的律，
1: 律师的律。胡律是一个姓。
2: 哎，就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1: 他叫什么？胡律金。

0: 跟永定河交界的地方还有一个堰口，其实就叫利陵堰。利陵堰和车厢渠，这是三国时期两项著名的水利工程。
1: 这个车厢就是大家这个能想到的，这个就是汽车的那
0: 箱子。汽车的那
1: 箱子
0: 就是这个。
1: 这个利陵堰这几个字，其实我们。就是别的节目里头也曾经谈到过，利是这个利器的利，就是一个户底下里头一个犬，陵是这个
0: 陵寝的陵，
1: 陵寝的陵，丘陵的陵。
0: 因为原来它就是一座陵寝。
1: 对对对，堰其实也是水利设施，
0: 水利设施，
1: 都江堰什么什么，
0: 都江堰的那堰
1: 啊，
0: 一模一样。
1: 利陵堰，
0: 咱说白了，其实就是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它其实有个，就相当于咱说白一点，有个开关。如果永定河河水涨得非常厉害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开关关上。然后在永定河旁边，我其实还有个泄洪渠，这洪水就能够稍微的减缓一下。等到永定河不发洪水，流速比较缓的时候，我就把这开关打开，那就能往这车厢渠里灌水，能够实现对于北京地区这些农田的灌溉了。这一招其实特别的厉害，为什么呢？三国时期我们都知道，我们这儿其实属于曹操的魏国了。那么魏国

0: 率领部下抵御。突厥人就看见胡律宪，哎呦，这个军队怎么这么整齐啊，我们还是别轻易动了啊，我们还是撤退吧。
1: 嗯，
0: 所以就选择了不战而退。所以您就可以想到这个胡律宪他的这个军威得有多厉害。胡律宪对于北京来讲最重要的两件事，第一就是修长城。我们其实今天见到的明长城，很多明长城其实都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改建的或者改扩建的。所以胡律宪对于北京长城史的这个贡献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就是他其实开了另外一条，我们说可以说是高粱水的一个支系了。这个支系其实大概其就是从紫竹院那一带向北走，今天知春里那一带再向北，它叫河易经水。这个易经水就有人在历史典籍当中弄错了，弄混了。因为三国时期公孙瓒修过一座易经城，这俩经不是一个字儿。易经城的经是北京的经，这地儿在今天雄安新区那一带，而易经水的经是经条的经，这个其实指的大概其就是今天万泉河，就这条河周边的那个河流，它等于把高粱水和北边的这个温榆水就完全给它，就是温榆河嘛，给它连通起来了，就清河水系嘛，相当于。所以这条水渠就等于把幽州更北部地区它就有了更广阔的这个灌溉的区域了。
1: 胡律宪等于开的这个易经水，易是容易的易，经是经条的经。
0: 经条的经、哎。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是 说的什么呢，它这个河呀，又向东经蓟城，又东经昌平县故城南，好多

0: 拆毁掉了，然后他就很快的就把北齐就给灭掉了。所以这就是北周等于统一了北方，但是北周很快就被这个隋给篡了，隋又后来灭掉了南方的这个陈政权，所以就最后大一统形成了这个隋朝。
1: 一条高粱河半部北京建成史，从曹魏车厢渠开渠筑基到北齐胡律县拓脉安江，千年流水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从边关重镇走向大一统帝都的蜕变。我们总在城墙和古迹中寻觅北京的过往，却常常忽略隐匿在城市地下与街巷间的古水脉才是这座都城最古老的根基。水利兴则幽州盛，水脉通则文脉传，一代代前人治水固边，深耕沃土，方才造就了如今的京城万象。岁月流转，河水汤汤，这些沉睡千年的水系遗迹依旧静静诉说着世代耕耘的幽州故事。愿我们回望过往，读懂根基，在城市烟火中读懂北京千年沉淀的厚重与温柔。也特别感谢杨征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及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要聚焦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话题哈，那就是肥胖与科学减肥。

0: 重了，那28呢就是肥胖了，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指标。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肥胖的它的关键词呢是脂肪，那我们评判脂肪呢还有非常精准的一些标准，比如说我们家里就能测到的，你可以拿一个米尺测一下自己的腰围，如果你男性腰围在90公分以上了，那也客观的反映你内脏脂肪可能超标了。如果女性呢在85公分以上了，也是同样有这个超标了。这是我们朋友们非常容易获得的这个
1: 一个数据哈。
0: 数据，对。如果说我要非常精准的了解一下，那医院里还有更精准的，比如说生物电阻抗原里也非常简便的就能测出你脂肪的这个含量，并不是说哎呀我是多少斤就是我胖了瘦了，这是非常不严谨的，就是粗略的
2: 还真是啊，这个先量量腰围啊，这个很简单，然后算一下您的这个 BMI， 然后就能得出一个相对来说它比较科学的我到底胖不胖。其实大部分人现在喊着要减肥的

0: 一种概念哈。其实刚才呢于主任已经讲得特别清楚哈，单纯性的这个肥胖呢其实是这个占大多数，但是呢病理性的肥胖那这个 2.5% 如果说被误诊的话，后果呢也是很严重的哈。那孙医生您平时是在门诊哈遇到直接要求做手术的这种重度肥胖患者，是怎么从外科的角度来迅速识别并且要排除他的病理性的肥胖？
1: 对，
2: 确实会有很多重度肥胖的病人找到我们，是有这种减重手术的需求的。
0: 他有多重度啊？
2: 一般来讲，好多就是我们单纯从体重来看，可能都是200斤以上的。但是从 BMI 看，可能都是35甚至40以上的。
1: 他还得看身高吧？我觉得要是1.85米就8几的男士，这200斤，他是不是也不一定是

0: 是鉴别诊断，鉴别诊断，就是说我们虽然有2.5%的这种继发性肥胖的概率，但是我们不能放过。
1: 哦，
0: 我们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一直跟于主任合作的比较好。我们所有手术的患者都要先到于主任内分泌门诊先筛一道关。筛一道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是因为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等等引起的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导致的这种肥胖。

0: 如果说真是考虑BMI 特别大，通过其他方式减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给他慎重的选择手术。
1: 嗯，好，那你看很多朋友也说哈，那我怎么在家判断自己到底是哪一类肥胖哈？其实这个呢也就离不开我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这个第一道关卡哈。那社区的基层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简单易行的这种筛查方法可以教大家吗？王医生。
2: 是这样，在社区的话，如果碰到这种肥胖的就是居民来跟我们咨询的话，我们也是先会询问他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病史。如果他只是说很缓慢的然后胖了起来，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不适，
1: 很缓慢的胖了起来，
3: 好多年是吧，一点点，每天
2: 对
3: 每年胖个十斤，每年胖个十斤，在您看来这是正常的。
2: 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它是一种单纯性的，而不是说可能像刚才这个
3: 吃多了代谢慢了
2: 说的这种有疾病的。
1: 明白。
2: 但是如果说他可能我们比如说问了，他说我是短时间之内，比如说3到6个月之内，我突然暴增了这个10公斤以上，或者是说我们看他来的这个体型呢，比如说是肚子比较大，然后身形比较瘦，

0: 会给我们转回来，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追访管理，
1: 后期的哈，一个这个健康管理哈，
0: 是的，
1: 这应该说是一个这个全链条的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管理方式哈。
0: 是的，
2: 好，这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胖不好，首先就是觉得它不美啊，这好多人是有这个概念，但其实在审美的多元化，这也并不一定说是胖就是不美，这不能画等号。首先还是要反复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尤其是有身材焦虑的朋友啊，真吃了定心丸，这您还不胖啊？这刚才于主任包括我们的孙大夫啊，都已经说了我们这个标准了。接下来呢，我们真的要是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您真的是肥胖，就疾病性的肥胖，李主任，那如果是真的是肥胖了，他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他对全身系统的真实风险到底能有多大呢？
3: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问得特别好，也是大家呢要一部分人呢就想有特别焦虑，也说我这个身材，另外一部分人呢就觉得我胖点没关系，无所谓。但是这个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要说清楚，那肥胖呢我们说是万病之源，那现在呢没有哪个疾病像肥胖一样能影响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系统，那咱们一个一个来捋一下哈。那我们说这个肥胖脂肪含量在体内增加了之后呢，它会造成体内的整体的一个慢性的炎症的一个反应啊，那造成这种内分泌系统的这些紊乱。那首先呢我们说肥胖的病人呢一大类的疾病呢就是代谢相关的疾病啊，那我们都听说

0: 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个疾病呢，从今年呢，科学家们已经给它改名了，以前叫多囊卵巢综合征，现在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妇科解决的问题，它是由于本身代谢出了问题造成的妇科方面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叫 PMOS 了啊，就等等吧，就是肥胖相关的这个问题，我刚才说了，影响到每个器官，影响到每个细胞。
1: 我们最近就是好多朋友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网红的这些品牌酸奶品牌都推出了什么那个名字。

0: 超过3公斤以上，很诱人嘛，这个我们也会告诉他，这个是一个不科学的减重，也是不建议他去使用。再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夸大，就会跟他说，这个吃了这个东西以后，不用运动，不用控制饮食，然后就可以就像躺瘦吧，这样的话他肯定更心动，这种我们也会告诉他，这个是肯定是一个虚假的宣传，也是不建议他去再去使用的。
1: 必须得是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哈。
0: 对，是
1: 我们老话一直在说的哈。哎，那我们在临床的外科的这个角度来讲，孙医生，就是有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情况也是避开这个误区呢？
2: 体重。

就是在药店里就买了就打了，因为它作为一个药呢，它就有它的适应症，还有它的这个副作用。那我们用之前呢，还是要让医生来评估，评估包括你的甲状腺有没有问题啊，包括你有没有胰腺炎的这个病史啊，你的血脂代谢怎么样啊？因为经常有盲目的用，用完了之后，比如说胰腺炎了，或者是胃肠道反应非常重，拉到急诊来输液的，或者是，本身跟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呢不是很清楚的。造成后边的一些这个焦虑和顾虑，所以用之前呢是要一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评判。再有的话呢，说我们减重上来就用这个针，也不是所有的人用这个就一下就像宣传的一样瘦多少多少。

0: 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0: 年刘玉女士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了。刘玉是中信出版集团的资深编辑副编审，同时呢她也是从事过多年的心理学书籍的资深编辑，也得过了很多的奖项。刘玉你好。
1: 刘莎，非常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你们见面，来一起聊一聊一本好书。
0: 哎，那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就由刘玉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好书，聊一聊这样的一种行为上的缺陷。好女孩综合症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编小童的介绍。
2: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中信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小童。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好女孩综合征》，虽然它的作者是一位西班牙心理学家，但我读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这几乎是每一位东亚女孩都该读的书。它核心在讲一件事儿：我们女性因为社会和家庭的原因，常常为了满足外在的期待，压抑自己最真实的需求。哪怕你成了别人口中的好女儿、好妻子、好妈妈，却依然觉得疲惫、不快乐。我自己从小就是那种听话懂事儿、希望被夸乖的小孩，直到今天已经超过30岁，依然能在书里看到自己的影子。这本书的逻辑非常清晰，先勾勒了好女孩的常见画像，再探寻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我们，是家庭、社会还是文化，然后剖析这种状态在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最后给出了非常具体可操作的建议。书里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这里也想送给大家：永远不必成为最好的自己，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自己。与其一直问外界，我这样对吗？我可以吗？不如转身问问自己，我快乐吗？这是我想要的吗？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

0: 而基本上0到3岁孩子接触的是谁呢？是家庭，因为其他的他可能很少很少能接触到。即便接触到他可能也不理解。
1: 对，
0: 所以我们先从家庭这方面来讲一讲。
1: 家庭特别重要，就比如说尤其是我们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啊，所以说我们比如说第一条就是高要求的父母，他们会把我们的孩子的价值当成他的成绩，对吧？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成绩好不好，你就是

0: 证，她本来是应该不能做的，对不对？但是她为了讨好她这个男朋友，她说好吧，那我跟你做。做完之后，她当然就吐了半天，然后非常不舒服。所以就是她在当时这个当下，她都不敢去说我做不了这个东西，而且我不爱做这个，我的身体可能也适应不了这种运动啊，这种游戏运动，所以她都不敢去说。那么她的这个案例就反映了，当你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对吧，勇敢的就是提出自己的这个需求呢，怎么就不能够勇敢的去说不呢？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好女孩综合症的成因啊，主要是家庭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其实社会啊，也是另外的一个重要的不好的促进的因素。那社会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刘玉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社会上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啊，比如说性别的刻板印象，对吧？男孩就必须喜欢蓝色，女孩就必须喜欢粉色。然后还有呢，就是一种有毒的赞美，比如说咱们都是小孩，对吧？到幼儿园都是来背首诗跳个舞，然后让大家让大人开心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当他顺从的听从了这个大人的命令之后，大家就会鼓掌啊，就表示这个孩子、
2: 小孩真有本事，家长教育的真好。
0: 对，其实呢，这也是一种。这个我觉得就是像现在我们流行说的，就是一种服从式的测试，对吧？服从性测试，看你服不服从。如果有些孩子他很执拗，他就我就不跳，我就不背，我会背也不背，这就会被大人贴上一个你不听话，对吧？你不懂事的标签。这个就其实大人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驯服孩子。
2: 那所以孩子到底应该不应该学才艺呢？
0: 孩子可以学，但他想表演的时候他就表演，他不想表演咱们大人也别逼人家了。对，就是不是这种炫耀式的表演就行。
2: 这个我们俩刚才说的比较轻松啊，但是家长细细的想一想、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是孩子自己想展示的和家长的那种炫耀式的展示，
0: 强迫孩子去做一些事情，
2: 对
0: 吧？对，只是为了去让家长的这种虚荣心得到满足。
2: 哎，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在人前嘴硬，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扪心自问一下，还是能够分得出来这样的区别。
0: 而且孩子的性格我觉得真的是，对吧，各有各的性格，有些内向有些外向，你非得逼着一个内向的孩子去展示他的才艺，对吧？他这不是他的强项，你非要逼着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儿。有些很活泼的孩子特别外向，你非让他逼着静下来去写毛笔字，可能也有点难。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孩子的性格去培养去。
2: 但是你怎样能够保证孩子的全面发展呢？如果你要纯根据性格去培养的话，
0: 那还是去帮孩子找到他的优势。这个也会在我的下一本书，我下一本书叫《幸福的习惯》，就我们这个作者就特别有名的一个心理

0: 的爱也能够给予你自己。
1: 还有吗？这些方法
0: 还有就是停止比较，永远不要活在他人的期待里。
1: 我想刚才呢刘宇已经说到了如何走出好女孩综合症的一些方法，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的朋友也都有同样的问题啊。你这些答案我们都听明白了，但是可能很多人啊他很难做到，所以要求多久能做到你前面说的这么多项里面的百分之几十才算已经开始走向正路了呢？
0: 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你察觉到自己有些地方，对吧，是讨好型的，是软弱的，是没有关注到自己需求的，从第一件事情开始改变自己的一些态度和方式，从今天开始。
1: 所以请问刘玉，你试着做这些事儿了吗？
0: 对，我正都在努力，每天都在努力。真的，我就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挺苦短的，我现在要抓紧，我要抓紧时间做我自己。
1: 其实我也跟大家坦白一下吧，除了这本《好女孩综合症》，我之前看了很多类似的书，就是看书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坚持下去，但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提示了，就又走回老路了。所以这本书值得看一遍、看两遍、看三遍，
0: 所以我现在还有个方式，就是我每天假如说我做了一件很让我觉得很自豪的事情，很勇敢的事儿，我可能会把它记录下来，就不管是微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1: 刘玉，到了你的结束语的时间段，
0: 送大家一句话，当你开始爱自己，全世界都会来爱你。
1: 谢谢刘玉今天带来的分享，和大家聊到了《好女孩综合症》这本书里面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也告诉大家如何避免自己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一起做更好的自己。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南部地区分散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党的主要孕育地，体现在四个率先。这第一个率先就是率先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刚才您

0: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 嗯，
0: 这篇文章，
1: 嗯，
0: 长达26000多字。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分两次刊登的，是系统的从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系统全面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1: 嗯，
0: 这文中啊还结义了《哲学的贫困》
1: 啊，哦，
0: 《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主要部分。
1: 嗯，
0: 同时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以往的一些对马克思学说所做片段的不确切的表述不一样。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解释，对当时的思想界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是的，
0: 这也标志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比较系统的阶段。
1: 哎，是的，这26000字那绝对是个大部头了。
0: 对对对，以前呢我们对李大钊的另一个观点注意的不够，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现在说就是两个结合理论的第一个结合。
1: 哦，
0: 1919年的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原文是这样说的，比较绕，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适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个是当年的这种语言。
1: 对，
0: 实际上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进行革命，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第一个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李大钊是第一个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人，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之相结合付诸于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领域。
2: 1920年，李大钊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这个研究会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发挥了引领作用。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刘老师，说到李大钊，刚才跟您聊到了，除了办报刊，刚才您讲到了他的几篇这个大部头的文章哈，除此之外，在那个时期他还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我觉得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当中啊，
1: 嗯，
0: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 嗯，
0: 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呢，经过多次的酝酿讨论，在北京大学啊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宗旨就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后来呢，经过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批准，在北京大学的西斋，这西斋呀，就是北京大学西边的学生宿舍。
1: 嗯，
0: 因为当时学生宿舍有西斋、东斋嘛。
1: 对，
0: 西斋，在西斋建立了一个图书室，取名叫康姆一斋，这是音译。
1: 嗯，
0: 这斋是咱们中国的。
1: 对，
0: 这康姆就是共产主义的意思。
1: 哦，
0: 它的康姆一斋就是共产主义小史的意思。
1: 嗯，
0: 搜集翻译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分若干个组，德文组啊、法文组啊，进行专题研究，还举办讲演会，举行辩论会。
1: 嗯，
0: 这些学生在一起辩论，李大钊呢作为评判给讲解，实际上也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
1: 对，是的。
0: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啊，立足北京，影响到了全国。有些外地的进步青年，
1: 嗯，
0: 他不在北大上学，
1: 嗯，
0: 他呢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
1: 哦，通讯会员，
0: 啊，
1: 就是非本校的师生。
0: 啊，对对，他呢把新青年啊有些刊物给他寄去，
1: 嗯，
0: 啊，他们那学习。你像山东济南那个一大代表王进美， 他就是通讯会员
1: 啊。
2: 虽然不在北京，但是也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当时他

0: 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上发挥了引领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0: 是的，是的，就像火种一样的
1: 对，
0: 播撒火种。
1: 所以我们现在形容李大钊是播火者。
0: 是的，
1: 他播下了中国共产主义的火种。
0: 没错，我觉得时隔100多年再讲这段往事，还是会让人非常的激动哈，热血沸腾。北京也是

0: 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我们也说了，马克思主义它不能停留在书斋里，抗议斋那当然是很好的，然后也影响了全国对共产主义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但是呢，这个还并不能够成为全部，就说它还需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在这方面是不是北京也是走在了前面？
1: 这个北京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邓中夏，他是北大的学生。
0: 嗯，
1: 邓中夏呢，后来就投身于工人运动。
0: 对，
1: 他在莫斯科的期间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这是1929年写的。
0: 哦，嗯，
1: 他在这个《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里边就有这样的话说：长辛店和小沙渡，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
0: 嗯，
1: 长辛店大家都清楚啊，
0: 对，在我们北京啊，嗯，
1: 是机车车辆厂。
0: 对，
1: 上海的小沙渡呢，是纺纱工人聚集的地方。
0: 嗯，
1: 邓中夏在这本书里边，他实际上认为长辛店比小沙渡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方面做得还要更好一点。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工作的时候也指出，
0: 嗯，
1: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0: 哦，
1: 这里边呢就要说到长辛店。
0: 对，
1: 长辛店呢到处是京汉铁路的北方的这个终点。
0: 是的，
1: 那会儿有修理机车为这个京汉路服务的这个长辛店铁路机车厂。
0: 嗯，
1: 这样呢，在北京产业工人很少，所以呢，我们北京早期的先进分子，包括我们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之后这些早期党员，他们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铁路系统上。因为北京没厂的工人，就是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最主要的结合地。
0: 就是他们的人员比较集中，然后数量又比较多。
1: 对对对对，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呢，其实生活还是很困苦的，他们工作时间很长，工作条件也比较恶劣，收入也很微薄。这个呢有个对比，因为长辛店机车厂啊，他的管理人员不是法国人就是比利时人，
0: 都是外国人，
1: 都是外国人。外国的员工起步的工资是300大洋。
0: 哦，那个时候是非常高的了。
1: 对呀，啊，咱们工人呢，有技术的工人也就是15、16块、18、19块大洋，最高也就是25块以内。
0: 哦，
1: 10倍之差。
0: 您说要是15块的话，那就20。
1: 对，就是30都是十倍之差。
0: 对，20分之一，10分之一这样。
1: 当时的工人呢，很多长辛店铁路机车车厂的工人呢，住的地方叫锅火。
0: 锅火，
1: 锅火啥意思呢？
0: 啥意思？
1: 就是说

0: 你提供的饭，实际上呢就是工头给你盘剥了一下，
1: 他从这儿再赚一笔钱、
0: 那个、对，那个房子非常破，很多人住在一块儿、所以就叫锅火。正是因为这个机车厂的工人呢他受压迫很深，他们也有这种反抗的意识，
1: 对，
0: 可是呢不太知道怎么做，
1: 也没有人领导，
0: 对，没有先进思想的职业、也没有人组织他们。这样呢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之后，李大钊呢就派学生到丰台长兴店一带举行讲演，宣传启发工人的觉悟。这个呀可能我们今天说起来很容易，当年呀这些学生们先进分子们向工人宣传先进理论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
1: 您讲讲这中间的经历。
0: 刚开始啊，这些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呀，包括这个后来我们党组织成立这些早期的党员啊，他们去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啊工学的界限这个问题，工人和学界学生的界限
1: 啊、
0: 学生穿着长衫去了，工人呢觉得你不是我们一路人，学生有时候问工人，你觉得生活丰富不丰富？工人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不理走了、学生为了吸引人还背着留声机，但当时很先进了，
1: 对，
0: 到这儿放歌曲放戏曲吸引来听，可是呢没有多少人来听，有个别想听的也不敢过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办法和工人接近，先找通过关系找认识的人，他们脱下了长衫，换上了短褂，和这个工人呢拉家常，慢慢慢慢的就接近起来了。哎，工人呢就慢慢的也听他们讲演了，这是第一个阶段。后来呢，他们觉得应当是办夜校、办学校，吸引工人，宣传革命的理论。所以呢，他们就在长兴店办起了长兴店劳动补习学校。
1: 这个补习学校都教什么呢？
0: 白天啊教孩子，晚上教工人。对工人呢，他们教他们识字，识字呢先从他们干活的工具教起，比如锤子、尺子，从这个教起，然后呢给他们讲一些道理。这讲道理也不能说光讲道理，非常形象。你比如说吧，他们就是讲团结的力量，一张纸拿出来，让工人拿手指头去杵，一张纸一杵就化，两张一杵就化，三张一杵就化，纸多了你再杵就杵不坏了。
1: 用实践来说明、
0: 告诉他们这是团结的力量。有的工人说我们受穷啊就是命不好，这些先进分子啊就跟工人说，不是命不好，说工人很伟大，你能做工，你能生产出这么多产品，工人是伟大的。哎，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是受工头把头资本家军阀的压迫、我们要想翻身过上好日子就得推翻他们，开展斗争。但一步步的循循善诱，工人们就组织起来了，最后呢还成立了京汉路长兴店铁路工人会，就是工会。有了工会，工人腰杆就硬起来了，这样一步步的就把工人组织起来了。
2: 北京还是率先与俄共接洽之地，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
1: 刘老师说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外部的推动力，就是共产国际的帮忙。那么北京在这一方面其实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是不是？
0: 对，

0: 夫人玛玛耶娃，还有一名翻译，这个翻译是中国人，山东人，叫杨明斋。
1: 嗯，
0: 他们怎么跟李大钊取得联系呢？
1: 对、啊、
0: 其实中间也是有渠道的。维金斯基一行到达北京之后啊，就通过天津北洋大学的一个俄国教员，也是俄国驻天津文化联络员、
1: 嗯、
0: 叫百列伟，还有一个汉学家叫尹凤阁、
1: 嗯、
0: 经过他们俩的介绍见到李大钊。他们怎么认识李大钊呢？
1: 对啊，在天津啊、
0: 那个、
1: 是吧，
0: 因为那百列伟啊也是北京大学的外聘的教师，
1: 就是既是北洋大学的、
0: 对、
1: 也是北京大学的教师。
0: 哎，这样呢他们就认识。维金斯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见到李大钊、
1: 嗯、
0: 交谈，后来又在这个办公室召开邓中夏呀、刘仁静啊、罗章龙等北大的进步学生开座谈会。
1: 嗯，
0: 这维金斯基很能讲、
1: 嗯、
0: 啊，介绍了这个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跟同学们说中国要摆脱落后，唯一的办法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建立像苏俄那样的布尔什克党。
1: 嗯，
0: 意思就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几次座谈会之后，维金斯基认为啊，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有了自发性的雏形组织。
1: 嗯，
0: 北京的这些先进分子应当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
1: 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
0: 具备这条件了，他就提出了这个要求。
1: 嗯，
0: 李大钊啊就跟维金斯基解释说，北京啊是北洋军阀盘踞的反动堡垒，
1: 嗯，
0: 政治环境特别险恶，工人的队伍呢也不大强大，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嘛。
1: 对，对，
0: 而上海啊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呢也是比较多，工人运动开展的也比较好。李大钊还特别强调说，从北京到上海的陈独秀，他团结的

0: 北京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的培养地之一，一大召开时50多名党员很多都和北京有关系。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为您带来北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刘老师，一大召开的时候，当时是有50多名党员，这些党员和咱们北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党的一大召开前，全国各地加上法国支部、日本支部，有50多名早期党员。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先后就有17名。我后来经过研究，8个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都跟北京大学有关系。
0: 从北大红楼到长辛殿，从抗幕义斋到南湖的红船，北京这座千年的古都可以说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梦想。105年过去了，红色的基因已经深植于这座城市的文脉之中，让我们铭记历史，更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12:00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00首播，21:00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南部地区分散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0: 我张大夫呀，
1: 嗯，
0: 您说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我感觉我没有说什么刻意的，就是这种让我妈生气让我爸生气的话，但是他们听着怎么就说我是故意气他们呢？
1: 嗯，为什么我们的无心之语在老年人听起来可能就非常刺耳？
0: 这个时候呀，我通常也会跟我们那个家属说，其实这个其实跟老人的这种情绪状态，包括老人他在面对自己这种正常衰老的状态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心理的变化过程的。
1: 嗯，
0: 他跟咱们青年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的看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哦，就是当你觉得自己特别的青春阳光积极，感觉生命生活状态都是理所应当的时候，你的那个理性，你分析问题的角度可能跟一个正在老去啊，正在经历各种丧失，正在不得不接受很多生命中病痛的人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是今年生了二孩啊，他是一位40岁的母亲，刚生了二孩。那么他的父母一直跟着他住，也都是70多岁的年纪了。他在生活上很依赖自己的父母帮他带孩子啊，除了保姆之外家里也要有老人带。但是他的母亲也就是这孩子的姥姥啊，做过几次大手术啊，先是子宫切除了，然后发现乳腺癌，又有这个肺结这个肺癌早期，做了手术。那他的父亲呢，因为胆囊炎做过急性的手术啊，人也明显看着在老去，所以他母亲在这个复杂的这个家庭关系里嘛，总是会跟他抱怨说，女婿啊对他有什么样的不好啊，态度好像特别的苛刻啊，那阿姨啊带孩子，但是呢对他不礼貌啊，或者是他妈妈就是这孩子姥姥要负责给家里人做晚饭，要考虑这个每个人的喜好偏好吃做什么啊，可能辛辛苦苦做了一大桌子，但是这个每个家庭成员嘛或多或少啊吃的可能也挑三拣四的啊，所以这个姥姥在这个家里呢总有一肚子怨气，总是觉得自己很辛苦，然后又没有被尊重或者看见。
0: 嗯，确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呀，我在门诊也经常遇到，就是患者本人经常跟我抱怨，感觉自己在这个家其实付出特别特别多，但是好像没有得到他自己应有的回报。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一旦家里您发现啊，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们发现家里有老人家出现了就是这些情况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时候高度警惕老人家这个情绪状态
1: 啊。
0: 其实他现在当下的这个情绪状态，第一个有可能是他在处于自己退休以后，自己这种角色的这种扮演上，他其实是有一个慢慢的没办法适应的过程
1: 啊。
0: 还有一个，他有可能确实有一些情绪的表现了。
1: 嗯，
0: 这种情绪的表现呢，当然有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非药物，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化疗来处理。
1: 嗯。
0: 当然也有可能一些需要经过一些正规的，比如说我们心理测评呀，还有我们精神心理科的一些常规的这种客观的手段来进行进一步的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治疗。
1: 嗯，
0: 不过归根到底，首先咱们得重视老人家这个情况。

0: 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
1: 嗯，
0: 不断成为更好的我们。这个我们可能既包括了孩子，也包括父母这个角色，
1: 嗯，然后也包括我们的关系。
0: 对，
1: 我们既是各自独立的个体，然后也因为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血缘关系交织在一起。
0: 是，
1: 然后我们在处理关系时候有更多的智慧，对他人有更多的接纳倾听，嗯，这样可能也反过来让家庭关系会是一个更融洽的状态。
0: 是的，
1: 嗯嗯，所以这需要我们去有更多的智慧哈。但是年轻人哈，中年人会有一个很急躁的心理状态，就是当然他不管是工作啊，还是抚养孩子，还是照顾老人啊，可能同时要多线程的处理很多事项啊，所以他总想用一种比较效率的啊去处理问题的方式啊来看待其他人的情绪。但是我们肯定也都希望长辈老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啊，嗯，所以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个比较尽早的预判，或者是问题的及时的处理，就是我们能发现像刚才的这位听友哈，他母亲已经出现的这个经常会有一些情绪化呀，会觉得说我都是个癌症病人了啊，你们这个还对我这样的不尊重，或者是这个不理解啊，我已经为你们牺牲这么，你们可能还对我这么苛刻。当他出现了这些的时候啊，出现这些情绪的时候，孩子无声的倾听啊是一个重要的支持啊。再一个就是是不是也需要恰当的去理解长辈他出现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信号，需要得到更多的专业的支持和干预吗？
0: 是，主任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目前，因为咱们中国也在面临一个特

0: 是其实真正需要他去特别操心的，
1: 嗯，
0: 但是他还是依然揪着那几件小事儿不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很多事儿吧，其实有解决办法，
1: 嗯，
0: 有可能只要他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处理，其实很小的处理，也不用特别费心的处理，
1: 嗯，
0: 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这个事儿没办法解决
1: 啊，
0: 就是想得很极端，
1: 嗯，
0: 这是我们精神心理科经常说的这种负性的认知思维，就一旦一件事出现了，他觉得这个事儿解决起来又麻烦，他就会把这个事儿往最坏处想，
1: 最坏处，
0: 有可能甚至有一些
1: 灾难化的
0: 想
1: 象啊，就是那有一个向下的螺旋，对吧？然后从一个小事儿，然后他不断的放大这个恶果啊，
0: 对，就像我们说的蝴蝶效应一样，就不断的放大这个事儿，
1: 那如果老人开始有这样的表达。

0: 是吗？
1: 是的。
0: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老人的那个认知，那个固定思维非常的明显啊。我们咱们会看到一句话，就是20岁以前我接触到的事物啊，都是这个世界美好，然后我四十。

0: 就是、
1: 有一定的领导职务，
0: 对对，
1: 然后有一定的权利，
0: 对对、嗯、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呢，在门诊来的时候、嗯、那一天就是愁眉不展，你就能发现、
1: 嗯、
0: 然后就会拿着他的报告单、
1: 嗯、
0: 还有他的检查的结果就拍在我的桌子上，就问我、
1: 嗯、
0: 你看我这些检查结果都没有啥，孩子偏偏要带我来这儿、
1: 嗯、
0: 说我有问题有毛病，我没有精神病，
1: 嗯，
0: 然后
1: 很愤怒，
0: 很愤怒，
1: 嗯，
0: 就是首先就是像刚才我们聊的那样，他可能就会对来精神科他其实是排斥的、
1: 嗯、
0: 从内心、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就是医生，我们都会提一根弦儿，
1: 嗯，
0: 我们会安抚患者，
1: 嗯，
0: 就说其实就是来带您检查检查身体，
1: 嗯， 嗯，
0: 我经常跟患者调侃说一句话，我说谁还没有点情绪问题呢、
1: 嗯、
0: 我说我们都会有，就是看这个情绪问题持续的时间有多长、
1: 嗯、
0: 咱们出现了及时解决就行，
1: 嗯，
0: 然后老爷子听完了以后他就是特别安定的跟我聊了一聊他以前的一些事儿
1: 啊、
0: 嗯、然后包括他现在在家做的一些事儿、
1: 嗯、
0: 他说他现在在家就感觉无所事事，每天
1: 嗯
0: 感觉没有什么事儿，家人也不需要他了，
1: 嗯，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些家人他就会说啊，老人嫌弃，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感觉有满满的自己被嫌弃的这种感觉，
1: 哦、
0: 然后说被儿女也嫌弃，以前他们都很需要我、
1: 嗯，
0: 现在他们不需要我了，
1: 嗯，
0: 后来我单独的跟孩子们说了一说，
1: 嗯，
0: 老爷子的情况，
1: 嗯，
0: 然后确实老爷子在家没有什么事儿可做
1: 啊。哦，因为他很难从社会角色顺利的转换为家庭角色，
0: 对对对，
1: 他是不习惯于在家去提供服务的。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以前其实
1: 管理型的，
0: 管理型的，
1: 嗯，
0: 他可能就是对于就是这种角色的这种转换、
1: 嗯、
0: 他很难适应，
1: 嗯，
0: 后来我就给老爷子
1: 嗯
0: 和孩子们都各自布置了一个小任务
1: 啊、嗯哦、什么样的小任务？张猛医生给这位患者和家属各自布置了什么样的任务？他们的家庭又就此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猛医生来跟大家继续聊这个话题。

0: 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饭。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引领安康可以从新开始。你是否发现有的人60岁就暮气沉沉，而有些人80岁依然目光炯

0: 发号施令和管理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1: 对对啊，所以其实说
0: 找回了自己的价值感。
1: 对，说这个例子其实也主要就是为了跟大家说，我们就是在家里处理跟老人家的这种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这个角色的这个慢慢适应的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
0: 然后您其实刚才说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很多人都适用的，就是你要把他对于自己生活和家庭的这个失控的感觉，给他让他重新找回到一定的控制感。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想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就是我在生活中需要有更多的掌控感，即便是在我逐渐老去的过程中，或者是说我能掌控什么啊？哪怕它是很小的，它也能给我心里带来一定的支撑和积极的影响。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像您说的啊，很小的方案啊，哪怕是给家庭的这个日常生活啊做一个系统管理啊，或者是养一盆花啊，养个宠物，它也是能让自己找到一定的价值感和控制感的。
1: 是，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归根到底的问题，作为老年人，他自己这个本身这个群体，就是我们自己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特别是面对我们逐渐这个衰老的这个心态的变化。有一句话我经常跟我门诊的患者说，我说咱们这个年龄段了，就一定要扶老。我们不善能的，我们需要接受自己的有一些无能的表现，这个无能其实是一个褒义词。我有时候我们无能一些，其实对你关注的上一代的负担会更小一些。
0: 我承认我的无能，接纳我自己的无能和接纳我的衰老，我的病痛，所以我内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挫败感。
1: 是，主任您说的特别对，因为第一个啊，接纳，咱们首先说接纳自己的这个衰老。我不是说

0: 不如20岁了，
1: 嗯，
0: 这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是吧？我干嘛要跟自己较劲呢？
1: 嗯，
0: 我也不用硬撑，
1: 嗯。当我们的身体状态发生各种滑坡的时候，
0: 嗯，
1: 我接受它，然后而不是去刻意的逞强，或者是说因为我表现出的这个衰老，或者是我以前能做的事情我现在做不了了，对自己有很大的这个不接纳。
0: 对，
1: 嗯，
0: 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词儿接纳，
1: 嗯，
0: 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1: 嗯，
0: 接纳也是我们接受自己这个晚年的这种衰老过程的第一道坎儿
1: 啊。
0: 我们要接纳衰老，接纳我们可能由衰老带来的一些器官的一些衰退，
1: 嗯，
0: 还有可能带来的一些情绪啊，
1: 嗯，
0: 包括身上头疼啊，
1: 嗯，
0: 胸闷啊，
1: 嗯，
0: 这些各种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
1: 啊，
0: 嗯嗯，
1: 你的内心的平和，对吧？然后不跟自己的这个衰老去较劲，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去放松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的老去可以是优雅的老去，也可以是一种松弛的老去。
0: 是，就是像现在经常说的要松弛感，
1: 松弛一点，
0: 对，松弛感，松弛一点，
1: 嗯，
0: 松弛一点也是接纳的另一种表现
1: 啊。我们说这个很多老年人。

的去，我要带孩子呀，我要做饭呀，我要操持家里啊，需要得到更多的认可吗？你看我们节目上半段说到这个听友，我想有更多的人跟他有共鸣哈。另一位听友发来的信息是说，我妈虽然没怎么生病，但是在这儿帮我带着孩子吧，

0: 做的这个饼啊主食啊就吃不够啊怎么样，虽然他有时候想跟他妈妈说这个孩子还是需要很多蔬菜和蛋白质的哈，但是你好像比较难去改变他。
1: 嗯，这个就涉及到您说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外界事物包括这个世界，虽然是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年迈的这个年龄段，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好奇
0: 啊、
1: 新鲜感，
0: 好奇更开放，
1: 对更开放的态度。
0: 嗯，
1: 就是还有一个老年人经常会出现情绪问题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过多的不能接受外界的这些事物的

0: 不是说要赶年轻人的潮流，我要去追星啊，我要去怎么样，我们更多的就是要保持对于这种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的好奇心，让我们能够更有更加积极的心态
1: 啊，
0: 去面对这个社会的变化。
1: 哎，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多父母跟孩子共同生活哈，哎，能够不断的继续嵌入在这个家庭里啊，参与到孙辈儿的这个养育啊，能够继续跟进这个时代啊，有的时候他是不得不学习的，
0: 是，就是因为咱们的上一辈，我整体觉得。

0: 心理负担压力更大。
1: 嗯、啊、嗯、哦、就觉得哎呀这个我怎么存钱也存不明白哈、嗯、新的手机也用不好、哦、嗯，或者是需要孩子提供个帮助的时候啊、自己有比较大的心理负担就不好意思张口。

0: 会有很多的启发的。你既有一定的嵌入，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倾听理解，帮助他们去化解一些困难和问题啊，然后也会通过他们的反馈来看到这个方法的效果。
1: 这就是实践和我们理论的结合。
0: 所以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有很多的成就感哈。
1: 是的。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
2: 我想对你说。

他们这一辈的人可能就是用一个双引词，就是双引号，就是叫好面子。但是这个好面子实际上就是他们可能就像您说的，不想麻烦孩子，我不想向你

0: 我小时候他照顾我，
1: 嗯，
0: 长大以后我曾经有幸，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也照顾他过他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到了这段经历，我就觉得特别的温馨。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也算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小确幸，就举一个例子。
1: 嗯嗯，就是哪怕你是一个第三者的观察的角度，但是你看到了孙辈和奶奶这样快乐的，他们肯定也是彼此会有很多幸福的感受的，然后你又想起来了自己跟长辈的共同生活的这个经历哈，这样生活中的很多的温暖哈，可以让我们保持着一个积极的向上螺旋的心态去感受更多这个生活中的美好。
0: 嗯
1: 嗯
0: 嗯，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嗯，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停止就是去做比较。
1: 哦，停止做比较。
0: 对，不要跟同龄人去，就是同龄的人去比较一下。
1: 不要横向的比，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攀比。
0: 对，不要比身体，不要比子女，也不要比一些什么退休金啊这些。
1: 嗯，
0: 这些往往可能就会造成了一些自己这个
1: 心理上的不平衡。
0: 不平衡，
1: 嗯，
0: 我们需要做的，
1: 嗯，
0: 更多的是跟自己比，嗯，我今天比昨天哪些方面更好了？
1: 嗯，
0: 我上午比下午哪些方面更好了，更积极了？
1: 因为跟自己比，这个才是可控的。
0: 对，
1: 越跟别人比，那越是一个失控的，你无能为力的状态。
0: 是的，
1: 嗯。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心态就是跟更不好的情况比嗯，阿 Q 精神，然后呢我可以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
0: 对对，
1: 也是一种恰当的自我安慰哈，啊，也是可以用的，嗯嗯，但是确实是与其把很多的精力花在对外在的抱怨或者是跟他人的攀比上，从关注自身，关注积极的变化，关注自己能做的那些微小的事，可能能带来给自己带来更多正向的情绪哈。
0: 嗯
1: 嗯，这是第二点，还有吗？
0: 第二点，
1: 嗯，
0: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允许自己无能。
1: 嗯，
0: 我们要允许自己很对很多事儿确实没有这种掌控的能力
1: 啊。
0: 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年龄大的人群的一个晚年的智慧，我们要接受自己不能时时刻刻的被人需要，
1: 嗯
0: 嗯，但是我们需要接受自己需要别人，特别是需要子女的这个状态
1: 啊，这是非常智慧的总结，就是我要接受自己不是时时刻刻被别人需要，然后同时我也接受我需要去需要别人。
0: 对，这好像说起来有点
1: 绕口，对，
0: 嗯，但是确实是我们晚年最需要的智慧。
1: 嗯，你不需要强装坚强，嗯，或者是用孤独的坚韧来刻意的去证明自己的独立哈。你需要他人，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我需要子女在身边，这也很正常。
0: 是，
1: 我想一代一代人哈，能够作为独立的个体，然后即便是衰老了，我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固然很幸福。互相嵌入、牵绊以及互相支撑的这样的关系，才是我们家庭关系里非常美好和可以互相滋养的部分。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的做客，谢谢您。
0: 嗯，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南部地区分散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4: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当晚就住在楚地居的一个房间里，他把门插上，静静地躺在床上。她听见了婆婆的脚步声和她的喊声，也听见了丹根的哭声，可她一概没理。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一边感受着身体的疼痛，一边在心里痛楚地回忆开田捶打她时的凶样。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挨打，打我的竟然是你旷开田。你觉得你受了伤害，

暖暖点头含混地应了一句，有点急事儿。在赏心院，薛传心给暖暖留有一间办公室，可他平时很少用，至多是进去坐一下。现在暖暖打开这间办公室，进去梳洗了一阵，把自己收拾得和平日一样，

直领到暖暖的办公室里。婆婆一见暖暖就说，我已经把开田那个狗东西骂了一顿，为你解了气，你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回家吃晌午饭吧。暖暖说，娘，你快领单根回去，我这儿有事儿，饭就在这里吃。婆婆见她声音平静，以为她已消了气，就带着单根回去了。可晚饭，暖暖还是在赏心

跟要是闹人，不是还有他会打人的爹吗？老人看劝不动儿媳，只好叹口气，转身慢慢往家走。薛传心看暖暖要睡在赏心院，就笑着过来说，是和开田主任生气了吧？要我说呀，这开田主任傻嘞，和这样漂亮的媳妇儿生什么气？

已来下决心才成。暖暖这时心里想，只要他旷开田来认生错，说我不该对你动手，自己就立马回去。可开田一直没有出现。后来那几天，暖暖已变得非常留意人的脚步声，他心里开始期望从中能听出开田的脚步声，可是没有，一直都没有。邝开田，你的心可是真硬，你打了人还能一点错都不认。这个时候，暖暖开始去想，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有责任。如果早把詹石凳逼迫自己的事给开田说了，他也许不至于生这样大的气。

听下去，转身刚要走，青葱嫂这时恰好出来了，看见暖暖，急忙上前扯住暖暖的胳臂说：哎呀，好妹妹，都到这里了，还不快回家看看丹根？我每回看见那娃娃，都听他在哭着要找你嘞。说到这儿，转向院中喊：邝主任，快来迎暖暖回家呀。院中的说笑声这才停止了。暖暖扭头朝院里扫了开田一眼，见他脸上的笑容还没消退，心里就又有些难受。自己没在家，他倒是高兴着嘞，满脸都是笑纹。可是他实在不想放弃这个回家的机会，就在青葱嫂的拉扯下，半推半就地向后边家里走了。进了院门，一看见儿子单根朝自己扑过来，暖暖的眼泪就唰地涌出眼眶了。这场风波就这样算是结束了。外人看来，邝家的日子又恢复了正常。但暖暖知道，如今的日子其实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由于开田到最后也没有任意拒错，暖暖心里一直结着一个疙瘩。开田呢，很少再同暖暖主动说话，而且脾气也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发火。有时是对其他村人发，有时是对参加离别表演的人发，有时是对小丹根发。暖暖也没再理他，只是照常去赏心院上班，到楚地居帮青葱嫂处理有关事情。到了责任地里有活要干的时候，两个人也会一前一后地去到责任地里。暖暖是亲手干起来，开田则是从村里叫几个庄稼把式来帮着做，自己去别人家的地块里做着检查。到了晚上，开田常常回来得很晚，他不是在这家痴情，就是在那家痴情，有时回来也是上床倒头就睡。两个人在一起亲热的事差不多没有，开田很少再碰暖暖。有天夜里，他喝了些酒回来，满嘴酒气地上了床，一句话不说，伸手就去搬暖暖的身子。暖暖尽管心里很不高兴，可也没有表示出来，让他随意去做。可那种感觉真不好，就像在做一件活，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暖暖觉得，有了这一次，还不如没有这一次。暖暖觉得，日子变得没滋味了，可没滋味的日子也得过呀。他每天只是按惯性去上班做事，心里再没有快乐可言。人们不仅很少听到他的笑声，连他的话声都很少听到了。所幸这时下雪了，随着第一场大雪的到来，游人完全绝了。

0: 得无精打采，独有开田演得兴致勃勃。暖暖站在稍远处，不解地看着，不知道开田这是兴从何来啊。先是丹湖岸边的薄冰慢慢消去，即使后山上的积雪逐渐化尽，再是湖边的草地渐渐露出了一些青芽，后是一些山桃树晕了红蕾，跟着便是远喜了的鸟儿返回了山林。春天到底是耐不住寂寞，又鸟挪着来到了丹湖西岸。楚王庄的人们又开始为春种忙碌了，山脚湖畔的地块里家家都在栽红薯、栽辣椒、栽茄子、栽韭菜，要不就是点苞谷、种南瓜、撒菜籽。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唯恐错过季节，晚睡早起地忙着。在这全村人最忙的时候，邝家人却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生活节奏，按时起床，按时吃饭，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这其中的原因是开田和暖暖把自家的责任地转借给了詹同芳一家种。这主意是暖暖出的，暖暖说，咱们要忙楚地居和赏心院的事儿，地里的活常会耽误，再说种地也赚不了啥钱，还不如把地借给别家种，咱也好腾出手全心把旅游的事儿办好，反正只要手里有钱，买粮食和菜也都方便。如今的粮和菜都很贱，卖不出钱，咱只要多接待几个游客，买粮买菜的钱就有了。开田原本对种庄稼就兴趣不大，过去学会种庄稼的手艺是迫于生活的压力，自从当了主任后就根本不想再在种庄稼上费心。听了暖暖的话自然同意，暖暖和詹同芳签的合同是借种合同，邝家自愿把地借给詹同芳种，种地所得归詹家所有，同时负担上级随土地亩数而来的各样摊派，邝家随时可以把地收归自己耕种。没有了土地，暖暖觉到了一种轻松，再不用去操心风大风小、雨多雨少，再不用起早贪黑遭风刮日晒雨淋。看来不离开楚王庄也能摆脱土地的牵累。在村人们忙着春种的时候，暖暖轻轻松松地打开了楚地居和赏心院的大门，着人打扫收拾，准备接待游客了。这个春天赏心院接待的第一波客人是来自南方的两个富豪和他们的家人，这是暖暖第一次见识这种富豪们的生活。两位富豪，一位姓楚，薛传新叫他楚老板，一位姓狗，薛传新喊他狗老板。两人都有40多岁，他们的夫人却都是20多岁的少妇，两位夫人抱来的孩子也都才1-2岁。两个三口之家都分别带着4个保镖和2个保姆。这两家人是由省城五洲公司专门派人送过来的。楚老板进了赏心院问的第一件事是，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好吃的？薛传新示意暖暖做饭介绍，暖暖便说，俺们这儿是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所有南方有的蔬菜和水果在这儿都可以生长，由此往北就不长了，所有北方的蔬菜和水果在这儿也都可以生长，由此往南就不长了，所以你们想吃啥蔬菜和水果都能满足。楚老板摇头道，
1: 蔬菜水果没啥稀奇的，到处都有，我问的是只你在你们这儿才可以吃到的好东西。
0: 暖暖这时又答，俺们这儿有山有湖，这好吃的东西就藏在山上和湖里，老百姓叫山珍湖珍。楚老板这才来了兴致，问

山珍湖珍中以什么东西为最珍贵啊？暖暖答，山珍中以花点猴头那种山菌最珍贵，湖珍中以黑肚湖鲶那种鱼为最珍贵。那楚老板立刻点头说，今晚就吃这花点猴头和黑肚湖鲶吧。暖暖刚要去吩咐厨房准备这两道菜，不想那位楚夫人又开口问道，这两样东西怎么个吃法呀？是干烧呢还是煲汤？要是煲汤的话，至少要煲上四个小时，可不能马虎应付，另外还要加上六道凉菜和八道热菜。暖暖让厨房按他们的要求把晚饭准备好，正要开饭时，那位狗老板又问，我们在

0: 味道。狗老板摇头道，最好能在湖边吃，边吃边看湖上渔船归岸的景致才有意思。我们来你们这儿就是想吹吹山风，闻闻湖味。薛传心听罢，立即命人在湖畔搭了个简易帐篷，把餐桌摆到了帐篷里。这顿饭直吃到月上柳梢，两家人在湖边有说有笑，还让他们带来的四个年轻保姆唱了歌，吸引的村里的人都跑过来看。赏心院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前跑后的忙个不停。不过最后收费时，薛传心也没客气，饭费和服务费加在一起收了18800，惊得暖暖张大了嘴。他原以为那两家人会嫌收得太贵闹起来的，不想楚老板连眉头都没皱一皱，打了个响指便让他的一个保镖付了款。这两家人住到第三天便说他们吃够了山珍和湖珍，要换换口味。薛传心问他们想吃啥，那位狗老板说，我这两天就吃的问题在你们这儿做了一个调查，你们这儿的山鼠个头很大，可以尝尝。另外你们南山西里的娃娃鱼可是非常出名，我们也想尝个新鲜。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3: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 B 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对。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7: 在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南部地区分散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5: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5: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听著名诗词研究专家叶嘉莹女士解读宋词。今天要讲的是五代词人冯延巳的词。在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关汉卿的剧本《窦娥冤》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冯延巳生于公元903年，960年辞世，五代江都府今江苏省扬州市人，五代十国时南唐著名词人，曾在南唐列祖中主二朝为官，三次担任宰相，最后做到太子太傅。他的词多写闲情逸致，文人气息很浓，对北宋初期的词人有比较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写得也很好，文词新颖，富有说服力，传世词集有《阳春集》。下面我们就欣赏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之冯延巳》。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5: 冯延巳的代表作《雀塔之》写道：谁道闲情抛掷酒，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长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未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谁道闲情抛掷酒，这是很妙的一句词。你要看它的转折，闲情是这句所写的主要内容，忧来无方，我并不愿意有这样的闲情，所以我曾经挣扎，曾经努力把这闲情抛掷，这是第一层意思。而且我曾经努力了很久，是抛掷酒，这是又一层意思。可是你看它的开头两个字，谁道，是谁说我真的就抛掷了，是想要抛掷而没有成功，这是第三层意思。冯旭的《阳春集序》评冯延巳说，寓意创恍。香港学者姚宗仪说，余咏《郑中词》绝有一股莽莽苍苍之气，雀塔之束手游棘，沉郁顿挫，就是说他的感情是转了一个圈子然后才说出来的。冯延巳说，谁道闲情抛掷酒，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我以为我的闲情抛掷了，可是当春天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那一份感情惆怅还依旧，彼此呼应。谁道闲情抛掷酒是笔法的盘喻，每到依旧也是笔法的盘喻。他在主要内容上所写的刚才是闲情，现在是惆怅，都不是具体的感情的事件。 惆怅者是仿佛有所追求，又仿佛有所失落，是一种精神上没有依傍的一种落空的感受。
3: 冯延巳的词是最有悲剧精神的，就是说他有一种在痛苦之前执着而且不放弃的精神，所以他说日日花钱是长病酒。为什么呢？因为有花的日子不多，今天能够有花在你眼前，你尽管是已经病酒，已经沉醉了，你也不要推辞。就因为对花有这么珍重爱上的感情，我不能够，我不忍心看到它的零落，我在它有花的时候就要欣赏它。他说不辞镜里朱颜瘦，这样的词句有什么特色呢？它表现了几个特点，一个是不辞两个字，它是在艰苦困难之中有一种奋斗，有一种挣扎的努力，不甘心就失败下去，我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我挣扎奋斗过了，这是不辞两个字所表现出的这种执着的在苦难之中挣扎的精神。还有敬礼两字，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自觉，是一种反省，他的悲剧性格是带着反省色彩的，有的人莫名其妙的就走上了一个悲哀的下场了，冯征仲不是的，他说我花钱长病酒为他消瘦憔悴，难道我不知道？我知道，在镜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有反省，有自觉，那你说你就放下好了。他说我不辞，这是他的词在感情的意境上的特色。
5: 饶宗颐凭着两句词说鞠躬尽瘁，巨剑开济老臣怀抱，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联想呢？冯正中是一个命中注定了的悲剧人物，他年轻时因他父亲的关系跟南唐的宫廷有了密切交往，

宰相，做了三年昭武军抚州节度使。他的身世与南唐结合了密切的关系，而南唐是一个避亡的国家，所以抚养身世

样深沉盘郁，怆惶而内心这样迷茫悲怆，这是冯词的一种意境。河畔青芜堤上柳，未问新愁何事年年有，这后片的词与前片是互相呼应的。

0: 洗不掉的闲情，还依旧的惆怅。所以这句从他写的闲情惆怅来说，这是笔。可是对于下半首说呢，正是今年新的草，新的杨柳，唤起了我的新愁，这是心。他说何事，为什么我要如此？他不但有反省，而且有疑问，这是他悲剧性格很明显的一点。我是挣扎过的，而我仍然不得解脱。
1: 所以最后两句就说了，独立小桥风满袖，平陵新月人归后。我们欣赏词一定要用细微的感受去欣赏，如果不能如此，那么独立小桥不过写一个人在小桥上站着。他说独立小桥风满袖，因为没有遮蔽，没有屏障，风吹到我的衣袖之中，满袖都是寒风。满字是非常有力的，你为什么一个人孤独地站立在没有屏障的小桥上，接受四面寒风的侵袭呢？为什么要如此？饶宗颐先生说这一句词，可能暗示了他在朝廷里所受的各方面的攻击。可是我们不要确指，只是说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内心深处自然有这么一种悲哀的感受，甚至于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词的微妙的作用，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平林新月人归后，远远的在地平线那边的丛林，月亮已经升上来了，所有路上的行人都已经回家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归宿，每个人都有他的保护，每个人都有他的温暖，所有的人都回去了，我为什么立在这里呢？这首词直到结尾也没有写明是什么感情，写得这么深沉感动的感情是什么，他没有说，他所写的是感情的一种意境。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雪雪随风转，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天德愁无限，楼上春山寒四面，过尽征红暮景烟深浅，一晌凭栏人不见，娇羞眼泪思量遍。
0: 冯正中写梅花的落就已经表现了它的特色，每个人写花落都有不同。李后主说林花谢了春红，简洁有力，可是冯正中说梅落繁枝千万片，多么曲折盘旋，沉痛悲哀。梅落还不够，犹自多情，雪雪随风转，这正是冯正中用情的那种固执，那种在苦难悲哀走向灭亡之中都要挣扎的用情态度。所以姚宗仪说他是开济老臣的怀抱。前面三句是写眼前的风景，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天德愁无限，是写昨天晚上的情景，而这情景之间彼此是有呼应的。良辰美景的梅花不能够常有，赏心乐事的笙歌也不能常有。今天面对着梅落繁枝，是我昨夜酒醒后的早晨之所见。所以雪雪随风转的落花的飞舞，是他笙歌散去之后的惆怅哀伤的盘旋飞舞。楼上春山寒四面，如同上一首独立小桥风满袖，楼上是这么高，这么孤立，而且四面春山，表现一种隔绝和寒冷的感觉。
1: 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鸿雁是传书的，我有所期待，可是过尽征鸿，没有一封我的书信到来。而这个时候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这是等候之中的一种落空的感觉。在孤独寒冷之中，我所盼望的没有来，而四面一片迷茫，那种失望和西方的荒谬剧等待戈多传达的期待盼望的落空是一样的，不过他们表达的形式不同。

晚缠绵，你能感受到情韵的绵长。一晌凭栏人不见，我长久地在楼头伫立，这时间感觉还曾在哪里暗示出来呢？前半首说梅落繁枝千万片，那是早晨，昨夜笙歌容易散，昨夜刚刚过去，过尽征鸿，在这四个字之中已经从早晨来到了黄昏了，已经到了暮景烟深浅的时候。我长久地依靠在栏杆上，但我所盼望的那个人没有出现，但冯正中不放弃。后面接下来说鲛绡眼泪思量遍，鲛传说海底有鲛人，可以织出绡，一种非常美丽柔软的材料，鲛人传说可以

0: 娇羞把眼泪轻轻地擦去，但是他放弃了吗？没有，娇羞眼泪还要千回百转思量遍。
1: 好了，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之冯延巳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对冯延巳的雀塔之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解读，结合了冯的身世、经历、心理状态与精神追求，也讲明了作者的艺术创造性，帮助读者全面深刻地理解这首词。在文学

不成声地说：“儿媳妇我遭了天大的冤枉，只愿婆婆念我从小服侍您这么多年，如今含冤屈死，身首分离，以后您有吃不了的汤饭给我送上一碗，烧不了的纸钱给我烧上几张。”蔡婆婆听到这里早已哭得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眼看处斩时刻快到，刽子手赶忙拖走蔡婆婆，打开窦娥身上的枷锁，让她跪下准备开斩。临行之时，窦娥异常冷静地对监斩官说：“监斩大人，今有一事相求。我要一丈二尺白绸子挂在八尺高的旗杆上，要是我窦娥确实冤枉，刀过头落，这一腔热血都飞到白绸上，没有半点沾在地上。”监斩官听了答道：“这事儿就依你，有什么要紧？”接着就命人取来白绸挂在旗杆上。窦娥扬

让天下人都知道我的千古奇愿。窦娥发下三桩誓愿以后，刑场上陡然刮起阵阵狂风，天空中也阴云密布，晴朗的天空刹那间遮黑了。监斩官急忙宣布，午时三刻一到，快快斩气报来。刽子手慌忙挥起屠刀，刀锋落处，窦娥的一腔热血果真飞到白绸上，地面连一滴血迹都没有。六月炎夏，竟飘下鹅毛大雪，纷纷扬扬，转眼间大地白茫茫一片，早将窦娥尸体遮盖。监斩官、刽子手也惊讶地嘟囔着，真是怪事啊，这女子必有冤枉，且看三年大旱的话是不是灵验。四周人群更是议论纷纷，愤愤不平。窦娥死后，楚州地面果然大旱三年，滴雨未降，草木枯焦，庄稼无收。楚州百姓更加相信窦娥确实含冤屈死，可是无处诉说。而楚州知州陶物却以清廉干练的美名升调别处做官去了。再说窦娥的父亲窦天章，16年前将7岁的女儿抵债给了蔡婆婆当童养媳，得些路费，进京赶考，一举得中，就留在京城当官。他曾几次派人到楚州寻找女儿，哪知蔡婆婆已经举家搬迁，街坊邻居都不知搬往何处。他因得不到这亲生女儿的信

觉一跌，猛然惊醒，原来是一场梦。窦天章以为自己思女心切，久思成梦，叹了口气，揉了揉眼睛，拿起案卷再看，只见案上油灯忽闪忽闪，好像要灭。他赶忙用灯签拨明，再拿起上面案卷看时，依然是窦娥要死公公一案。接连几次都是如此，他不禁拍案自语：怪事，莫不是有鬼？这桩案子一定有冤情。原来窦娥屈死三年，冤魂不散，来给父亲托梦，又把自己的案卷三番五次地放在父亲面前，以致引起他的注意和思考。这时窦娥冤魂影影绰绰出现在窦天章面前，弯身下拜，先说明自己到蔡家以后已经改名窦娥，接着把这些年的不幸遭遇和含冤屈死的经过从头到尾细说一遍。窦天章听完，两眼流泪，连呼：哎，我那屈死的女儿，你好苦啊！现在眼看东方发白，天快明亮，你且回去，待为父明日拘其人犯，审问何时明白，替你报仇雪冤。第二天，窦天章传令将张驴儿、赛卢一、蔡婆婆一干人犯都押到公堂进行复审。起初张驴儿仍然施展泼皮伎俩，胡搅蛮缠，拒不认罪。这时窦娥的冤魂来到公堂，出现在张驴儿面前，一边跟他对证质问，一边

0: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一日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讲。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

孟母三迁也不排除有一是要靠近书院，这样择邻而住。到唐代的时候呢，杜甫他们那个时代就要择贤邻而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相二十二韵里曾经写过择邻的问题。奉赠就是很尊崇啊，我们知道那个谦辞，比如说那个送你走，送一件东西奉送，然后呢你问我名字 How old are you

0: 经长安，东都洛阳收复了。杜甫呢就回洛阳去省亲，洛阳算是杜甫的早期的长久居住地。杜甫说文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他是他的老家啊。探亲的时候呢发生了变故，这时候呢安禄山已经死掉了，他的儿子安庆绪呢大燕皇帝被唐军九大节度使围困在邺城，就是今天河南的安阳。但是呢皇帝唐肃宗非常昏聩，他不设主帅，九大节度使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啊，像还有王思礼、李光弼等等，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不设主帅，这样一盘散沙，派了个宦官于超恩当那个遥控。这样呢一打仗，加上史思明降唐又复叛陵外河，把唐军打的那个四散奔逃，郭子仪退守河阳，今天河南的孟县。杜甫呢一看这东都又沦陷了，就杜甫就往西，就赶着回家，路途上就目睹了官军怎么样呢，不分不分层次的抓丁拉夫。这样呢杜甫就写下了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吴家别。三吏三别里除了潼关吏，就是刚才我们说郭靖啊那个背过的那个潼关吏以外，其他五省都是反映这个抓丁的拉夫的。那我们初中语文课本里就学过这个石壕吏啊，24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这个是有两个版本，出门看和出看门，一会儿我跟大家说是哪一个正确啊。吏户一何怒，复题一何苦，听父前致辞，三难叶成树，一难复书志，二难心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矣，我们都能背。
1: 师父，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2: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啊，令为师受益匪浅啊。
1: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3: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4: 杜甫的诗歌与人格，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长河中，集大成而开后世。他的剪裁、造境、反衬的艺术手法，为。

一个大引号引起来了，这个是错误的，这种小学教材啊和那个唐诗选本是错误的，不应该画一个大引号。这里是杜甫用了剪裁手法，是以答代问，他是老父在一层一层的回应官吏的问话，把问话剪裁掉了，一共分三层。那官吏敲开门之后一定很生气啊，你这么晚才开门，你们家抓丁拉夫了吗？老太太用五句话来回复，我们家三男去邺城戍守了。可见我们家是什么呀，军属吧。刚才说的这首诗写作背景，乾元二年759年的春天呢，就是邺城唐军由盛转败，所以我们去在前线了，不应该抓我们了。那你孩子当逃兵了吗？一男赴舒适，寄了一个 letter， 二男新战死。所以老太太说我们家不但是军属还是什么呢，烈属，二男新战死，所以不用再抓了吧。你看存者且偷生，我们回来的就勉勉强强偷生吧。死者长已矣，这是第一层，就是说我们那个抓过丁了，不要再抓我们了。可是官吏还要问，所以老父又在继续回答，是现实的情况。诗中更无人，注意这个人指的是什么呀，主要是男丁，诗中我们再没有男丁了，唯有乳下孙，又男性的就这个小孩子了。有孙母未去，那孩他娘呢，他要说有孙母未去，这个去是回娘家，就是因为还有孙子所以不能回娘家，出无完裙，不能来见你。下边又是第三层了，你们家必须要出一个人，我去吧，老妪力虽衰，请从吏也归。那你能干什么呀，即应河阳邑，犹得北辰吹。老太太，我是厨师技校毕业的，我给你做个早饭吧。

0: 为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黑呀、啊、入声字。然后他穿的什么，然后心如贪见怨天寒，夜来城外三尺雪，小驾探车撵冰辙，寸步不移，这不懂得剪裁。所以呢，陆游也在老学庵笔记里延续苏辙的这种说法，哀乡头呢是简而高，简洁而高妙。那么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冗而繁，冗长而繁俗。所以你看白居易是元白通上通俗，所以确实苏辙和陆游点到了这个，就是白居易的叙事诗啊不如杜甫的这个长诗长篇叙事诗懂得剪裁，是杜诗的剪裁艺术。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在知识开讲安排了多集播出，今天是第二集，主要介绍的是杜甫诗歌艺术当中的剪裁艺术。下一次节目要谈一谈杜甫诗歌的造境艺术。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

0: 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0: 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

0: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

0: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 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2

0: 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30，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纪约，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空旷。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
0: 应勇在东城区西城区检查防汛准备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严防城市内涝，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
1: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莫向野山行今天播出第二集，驴友铤而走险野线打卡，什么因素催生危险进山潮？
1: 较强雷雨携冰雹阵风昨夜来袭，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又将有分散性雷阵雨。
0: 油价今天下调，刷新年内最大降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

市水务局、市应急局要强化与各区协同联动，持续增强城市韧性水平，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会上通报了5到6月全市接诉急办工作情况，以及营商环境、大气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物业管理等情况。严厉指出，此次每月议题涉及垃圾分类和农村污水治理问题，要进一步落实生活垃圾分类便民措施，注重农村污水治理效果、效益、效率，认真分析和办理企业诉求，统筹抓好稳投资、促消费和推动产业发展等工作，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峻，要认真落实防汛避险救灾30条措施，强化部门联合会商，提升精准预警能力，动态排查整治易积水点位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完善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区点。

引力要求，市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要为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更好保障，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各区各部门要进一步

0: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深化交通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以人员安全为核心，严密防范主汛期各类风险。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7月2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在学深悟透、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见行动，

0: 安全平稳运行的这条底线。
1: 2025年供热季，梁元凯带领团队深耕精细化供热管理，从经验预判跨越到数据精算，首次实行每半小时一调度，全天48

0: 目前天天发。应该到9月份，就是天气变冷之前，都是天天发的，至少20人成团儿。就目前来说，还是天天能成的。
1: 这位招募人介绍，因东陵山海拔较高，春季、秋季、冬季往往会有积雪，不宜进山，所以每年6月到9月就成为进山的最佳时机。但这个时期恰恰是北京的汛期。
0: 天气预报仅供参考，最近天天发，下雨的没有几次，小雨是有的，如果终于遇上，我们就会取消了。
1: 记者随后又咨询了另外一家户外俱乐部，询问进山装备相关内容。对方表示，领队会提前告知参团队员所带装备，但这些装备并非强制性的。
2: 户外徒步的话，装备没有硬性要求，比如说淋山天气比较多变，那么可能会提醒你带冲锋衣，包括内胆。如果没有相应的物品，你可以找到平地。
1: 眼下正值汛期，北京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自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多次发布雷电、山洪等预警，提醒公众预警期间不要盲目涉山涉水，但依然有人我行我素。资深户外爱好者大鹏道出了驴友们的普遍心态。
3: 你看，就是这个雷击出现之后，好多朋友我都劝他不要去东南亚也好，他还挺不进去的啊。那这有啥呀？啊，这个事儿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他认为离他很远。其实这所谓的危险一直很近，它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好多人呢，他就。

0: 以实现全覆盖。
1: 暑假来临，课外培训迎来报名高峰。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昨天提示，警惕机构推出的大额优惠、专属套餐等宣传。按照相关办法，培训机构发行预付卡，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三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并且不能超过5000元。建议家长优先选择短期体验课、月度课时包，尽量小额度缴费。
0: 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热度持续走高，部分商家借机夸大宣传、炒作营销，容易诱导消费者冲动消费，导致各类消费纠纷。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理性消费，切莫跟风，提高警惕，规避陷阱，注意留存凭证，如果遭遇侵权行为，依法维权。
1: 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昨天在北京大宝塔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精选徐州博物馆百件套汉代楚国文物，超过60%为国家珍贵文物，含7件一级文物，展览将展出到11月8号。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6: 找京城帮帮团。
5: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6: 找京城帮帮团。
5: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6: 找京城帮帮团。
7: 如果你想感谢我，
8: 谢谢啊，
7: 就请去帮助他人。
6: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7: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6: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9: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9: 周一到周五晚10:00，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9: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10: 口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234个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场景，实现重点商圈、交通枢纽、大型社区全覆盖。近日，友好副中心新就业群体永远跟党走主题活动在通州区文化馆举办。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基层治理融合，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城市共建。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瑞瑞、王鹏威、刘晓辉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播放纪实短片，客观呈现新就业群体日常工作状况以及通州区暖心服务推进成效。参加活动的包含快递、外卖、网约车、家政、网络直播等行业从业者代表及其他各界代表。现场对10名长期参与基层服务、主动助力共治的副中心有我共治伙伴颁发共治伙伴徽章与亲子文旅套票。部分新就业群体代表现场分享工作经历与基层共治故事。四家外卖物流平台企业还就落实主体责任、保障从业者权益、支持基层治理等方面做出公开承诺。
2: 京东派送员冯玉斌说：
3: 我们好多都是和那个小区、物业、社区联合行动，想随手拍、随手看、随手记、随手报，在配送服务的途中发现的一切问题、安全隐患，积极的上报给社区，看见的行动不便的老人也会随手的帮衬一把。在副中心也好多年了，也能感觉到政府对我们新就业群体好多关怀，什么夏天送清凉，冬天送温暖，然后我们也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在给自己家里面服务，心里面总是暖暖的。
1: 近年来，通州区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围绕休憩、就餐、维权、居住等突出问题，整合资源，系统化推进暖心服务阵地建设。全区累计建成234个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场景，涵盖驿站休憩、法律援助、

0: 幼蚊切断蚊虫滋生的链条，根治夏季冰河蚊虫扰民痛点，实现水质提升、蚊虫减量、景观提质的多重成效。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为满足市民游客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到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具体场馆开放情况、服务时间以公园博物馆公示公告为准。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举办的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昨天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

0: 兔啊，有这种玻璃光泽，它是一个龙首，身体卷曲，尾部呢有就是上翘啊，那么形成一种就是龙啊，就是蛰伏以待，马上要腾飞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一件 S 型玉龙佩啊，是我们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狮子山楚王墓呢是1995年的十大发现。那么这里头呢，总共发现有五件的单体的 S 型玉龙佩，这一件是最好的，也是我们徐州博物馆的，应该说是镇馆之宝之一了啊。
1: 北京和徐州在西汉时期的文物有哪些共通点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介绍说，
2: 北京大宝塔遗址博物馆是西汉广阳国时期的，徐州博物馆藏的是西汉楚国的这些文物，可以形成一个同时期的一个对比。比如说来的这些这个龙首的这些玉佩和我们大宝塔的赤虎玉佩，比如说这里边也有玉武人，我们大宝塔也有玉武人，就是观众来了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个对比。比如说射形佩，射形佩呢，大宝塔的射形佩呢是射和这个

0: 2026年11月8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介绍说，展览期间，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系列文化活动，针对暑期还推出了特别的政策。
1: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目前开放的是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和金钟都水关遗址两个遗址呢，我们为了应对暑期的观众，我们呢决定了暑期就不闭馆，从7月1日到8月31日，就暑期呢全天开放。
0: 第二届古韵精辉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昨天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开幕，汇集70多位在中国当代国画和油画领域的代表性艺术家作品。参展艺术家包括靳尚怡、潘世勋、孙景波、张立晨、

厅参观。昨天，中国工艺遇见非遗展在遇见博物馆正式开幕，展览汇聚全国几十家文博机构和非遗保护单位的300多件套工艺珍品和非遗作品，涵盖漆器、陶瓷、雕刻、金属编织、刺绣、织锦等门类，带领观众纵览东方造物美学。中国评剧院根据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评剧《啼笑姻缘》日前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首演。这部将文学经典和评剧艺术深度融合的舞台新作，用全新的艺术语言再现文学经典。《啼笑姻缘》以1920年代末的北平为时空坐标，绘制了一幅个体命运与宏大历史交织的民国北京浮世绘。评剧《啼笑姻缘》在剧本改编上精准保留了核心人物的形象与情感纠葛，情节起伏跌宕，戏剧张力十足。颐和园荷花文化节将于7月8日启幕。颐和园昆明湖素有莲红坠雨的美誉，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面积近25万平方米，主要品种白洋淀红莲，西堤以耕织图景区、斜趣园。

0: 报告2026显示，中国金融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五，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成为核心驱动力。这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上了解到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本届论坛上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2026年全球金融竞争力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与2021年首次发布时相比

0: 实效导向，首次设置了项目路演专场，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全链条对接平台。
1: 我们邀请了十余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也邀请了大量的这个投资机构，匹配着我们要落地的政府啊、园区等等，在我们的这一个初步的项目路演和初步的对接之后，后续有一个全年的常态化的跟进，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项目通过数字金融论坛切切实实的呢落在北京，落在石景山。
0: 从2022年落地石景山以来，数字金融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5届，见证了区域数字金融从立柱架梁迈向机后城市。石景山区银行保险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尹昭亮表示，
2: 5年来，论坛累计吸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企业参与，促成60余项境内外机构对接，20余家优质企业落地。2025年，石景山区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57.4%，获国家4部委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评估优秀。论坛已经成为石景山乃至北京数字金融创新的重要名片。

车船税的政策。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2个新职业。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

0: 租房、提灯定损等常见陷阱，教大家区分房屋自然损耗和人为破坏，用法律守护租房安全。十一点为您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十二点是老年之友，十五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十六点三十分是我爱问医生，十七点四十五分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志愿填报直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课程教学评价处副主任高思，北京市第159中学副校长赵彤详解两校办学特色、育人模式和本年度招生政策，为中考考生科学规划志愿提供专业指导。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